0: 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0: 8 7 4 8 6 4 0 6 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2: 哎，你要几分甜？
1: 老规矩，两分甜吧。
2: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帖？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3: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3: 我爱你。
2: 八分甜，爱你。
1: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2: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拜拜。
1: 喂，我在找你啊。

0: 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2: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3: 周二我闭门思过，
4: 周三我得过且过，
5: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6: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7: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8: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9: 那你想怎么过？
5: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0: 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
1: 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日记，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5: 哎，我不吃了。
4: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是汪峰在鲍家街43号时期的一个作品，发表于90年代末期的一首《李建国》。李建国听起来是一个人的名字，而在歌词里面呢，李建国不仅是一个人，不仅是单单的一个人，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0: 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有一个美满的好生活，有老婆有孩子却很寂寞，亲戚多朋友多却很失落。你一定在哪儿见过他，他的名字叫李建国。李建国是一个听起来还挺普遍的名字，所以这样的一个歌名呢，就给人一种熟悉感，觉得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身边的某个人。这个人工作稳定，家庭圆满，亲戚朋友也不少，听起来像是过着一个完美的人生。那这样的人似乎也像是隐没在人群当中，可能他们大都不太说话，不太引人注意，个性也不张扬，但即便像是什么都不缺的他，似乎还是不那么快乐，偶尔还会流露出一丝落寞。
1: 他爱喝冰镇的可口可乐，他爱穿时髦的

他爱喝冰镇的可口可乐，他爱穿时髦的便宜货，他喜欢看七点钟的新闻联播，他喜欢听邓丽君的流行歌。你一定在哪儿见过他，他的名字叫李建国。如果你问他是谁，他就是我们每个人。这一段呢，继续对李建国这个人进行更多的描写，越多的细节就越能够展现这个人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他爱喝可乐，而且还是要冰镇过的可乐啊，所以关于这个人的饮食爱好就出来了一点。然后呢，他穿衣服的风格又是什么样的呢？爱穿时髦的便宜货，可见他并不喜欢高消费，但是也不是那一种节俭到无趣的低消费，他还是追求时髦的，追求一点点穿衣的风格，只是也不会花高价去买太贵的品牌。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推断他的收入应该不会特别的高，但应该也不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一员，所以歌词里面才会说你一定在哪里见过他，他就是我们每个人。大多数人可能都是这样的生活着吧，买一些不太贵但是有点意思的东西，然后符合自己的审美跟生活的趣味，但是又不能太超出常规的消费的水平。然后呢，除了穿衣饮食，那么这一位李建国平时还喜欢做什么呢？他喜欢看新闻联播，那这应该是90年代众多家庭的日常了。同时呢，他还喜欢听邓丽君，所以猜测他年纪比较大概率是会稍微要长一点点，成长于那个邓丽君歌曲风靡的年代。

他很忙很累却没有结果，他很怕，他很担心，一无所有。他说他总感觉无所适从，他说他找不到幸福的路。他已经习惯了说谎言，他已经无所谓真或假。他走在大街上那么潇洒，他站在镜子前觉得自己那么傻。到了这第三段，从前面两段表层的这个描述再深挖下去，把淹没于众人的这一位特别没有存在感的李建国剖析了他的内心是什么样的呢？日子好像就这么一天天的过下去了，但除了偶尔的落寞之外，他也有着对未来的恐惧，对真实虚假的不知所措，对忙碌却不知是否有意义的生活的质疑。如果不去想这一些，似乎他的生活什么都不缺，但如果仔细的想下去，又会生出种种的发问。这多么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状态，努力维持着自己想要的，似乎也实现了某一种意义上的美满，但同时呢，又还是对生活对世界充满了疑问跟不解。刚才歌词里面的那两句对比，在大街上那么潇洒，那个是他外在的样子，是呈现给外人看的在大街上的样子。但是当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面对镜子的时候，他就不潇洒了，而是觉得自己那么傻。这是独自的面对内心时生出的疑虑跟不解。其实绝对的幸福跟绝对的不幸都是会让人觉得虚假，反倒正是像李建国这样的不确定性，似乎才是生活的真实的状态。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鲍家街43号，李建国，收录于1997年鲍家街43号的同名专辑。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棵好景，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
7: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

0: 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0: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8: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7: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8: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7: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8: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6: 芒果陪诊热线18874086，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0: 哎，你要几分甜？
9: 老规矩，两分甜吧。
10: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0: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1: 我爱你。
10: 八分甜，爱你。
9: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0: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2: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Radio 九五的后台，我们的书单和书签。今天呢，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就特别的适合孩子和家长一起来看的一些书。但是呢，有一个括号要提醒大家，今天的这份书单呢，比较偏这个年龄稍微小一点的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比如说上小学，大概是十岁以下的小朋友来看会比较好。因为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偏向于比如说这种绘本系列或者是图片比较多的一些书籍。当然回到节目当中，除了今天的这份书单，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和你来读到的一篇文章，来和您看一看这个我们现代人，特别是爱美的一些人士哈，不管男生女生，会买面膜，为了干嘛呢？就是回家之后呢，叫做维稳。不然的话，为什么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我们的主持人经常会推荐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护肤品啊、面霜啊、面膜啊？因为确实针对于不同的天气和空气条件，它有不同的作用。那古人呢，他没有那么好的产品，但是呢，古人也会敷面膜啊，他跟我们现代人一样，而且啊，在古代。每一张面膜应该不叫张，那个时候每一款面膜它可能都有自己独到的用途，甚至会加很多我们现在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些这个配料，比如说来自于中药的，来自于这个草药的啊，来自于这个植物系列的，对不对？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你来看一看，在古代的时候，如果古人啊也想下班回家躺在床上啊，在自己的闺房当中敷一张面膜，那该怎么敷呢？啊，如果你听说谁有一个全新的面膜的配方，什么可以这个消红，啊，可以维稳，可以祛痘，可以补水，你会不会特别想要去把它这个面膜的方子拿过来来参考一下呢？今天有篇文章依然是出自于《古人这样过日子》这本书籍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在古代，古人啊，为了敷面膜到底能有多疯狂？
1: 古人为了敷面膜能有多疯狂？
0: 说起古人护肤美颜的意识到底有多古，据说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母系氏族制社会，女性呢便命令男性打磨骨质饰品，用动物的油脂来制作成一种东西，涂抹全身，就像是一种油膏一样的。后来呢，女性的首领啊，包括很多大部分的女性啊，她们呢就会喜欢追逐一些这种贵重金属。当然后来伴随着这种贵重金属的诞生，护肤品也开始发生迭代了。再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入，大量的植物混合动物油脂啊，一起制成各种各样的护肤品，这个形态就多了，什么粉末状的、膏状的啊，固态需要点燃的，甚至直接浸泡在水里随时取出随时涂抹的，还有这种熏染的，哎呦，各种各样啊，在皮肤上面以达到呢护肤这个美化这样的一种效果。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非洲大陆，那个时候啊，这个居民为了防止烈日、寒风、蚊虫叮咬，开始学会用泥沙或者是动物的这种油脂涂抹皮肤的方法。著名的德国的人类学家利普斯在他的那一本书《事物的起源》当中就记述了，说非洲、澳洲、世界其他的一些地方有很多部落曾经在这个原始时期就使用油脂这种护肤品，以及呢旧石器时代啊，人类的这个墓葬还有遗址当中发现了大量混有颜料的油脂。他们所使用的这种油脂包括比如说这种棕榈油、椰子油、猪油、奶油等等，这里面有的还掺杂了什么美洲杉、姜根、药草、金属粉末，这样的油脂呢，据说在这个古时代、旧石器时代是有护肤作用的，不仅可以防晒，还可以防昆虫叮咬，甚至还可以抵御恶劣天气对于皮肤造成的伤害。远古时期，中亚地区的妇女也常常将一种蓝色的矿石研磨成粉，加水调成糊状，然后呢再用这个象牙针或者是竹棒涂抹在面部，据说呢也可以驱邪防虫，还可以清洁面部，有点类似于现在这种清洁面膜。所以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应该就是人类最早的面膜产品了。
1: 根据考古学家发现，早期的古希伯来人也会使用面膜来修饰面部， 他们将面膜的制造工艺从埃及带到巴勒斯坦，后来又传到希腊。辗转传播之间，面膜的配方制作工艺也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古希腊人发现泥浆中丰富的矿物质能消炎、杀菌、去油脂、养护肌肤，因此会在泥浆中浸浴，并把泥浆涂在脸上。
0: 传说中的美容始祖，那很多人说提到这个最先开始带起美容风的应该就是埃及艳后，早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用啤酒、用玫瑰花来洗脸、来沐浴，还在脸上埋入金丝啊。为了制作这种美容的产品，从植物当中来炼取精油供自己使用，他甚至还建立起了多达9个车间的化妆品工厂啊。曾经考古学家在埃及艳后的古代化妆品工厂和古罗马温泉浴的遗址当中就发现，并且呢分离出了含有死海泥和矿物盐成分的化妆品物质。也就是说，埃及艳后在发现这个死海泥浆制作的面膜有功效之后，想独占这一片资源，甚至呢鼓动罗马大军占领了死海，并且在他的命令之下建立起了制药厂和美容工厂啊。为了美，可以说也是这个花了大力气和手段的。古罗马人啊，继承了希腊人的许多习惯。大约是在公元前454年，古罗马女性呢就用牛乳、面包渣、美酒制作面膜啊，干嘛呢？用来美容。其实要一直到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美容产品也是号称自己的这个产品里面含有什么这个乳类啊、牛乳，含有这个酒类、酒糟等等，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流传出来的，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据说在后来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期，面膜产品就已经非常流行了。而在中国呢，这个面膜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发展的，也有很多古代文献是有记载的。广告之后我们就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在中国古代这个面膜的发展都历经了哪些变化。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4: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5: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4: 上桌压轴，惊艳食韵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6: 古人为了敷面膜能有多疯狂？
7: 古人为了敷面膜啊能有多疯狂？刚刚我们说了一下这个面膜起源，全世界各地都有起源。在这个比如说古埃及时期啊，很多人非常的重视，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工厂。而在中国呢，其实在古中国古代的时候，面膜也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很多文献都有记载，比如说《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在记录药物的这种比如说性味啊、功

0: 能啊主治之余，也特别的注重了不同药物的美容功效。比如说书里面就写到说，白瓜子啊令人悦泽好颜色啊，比如说白僵蚕呢就是灭黑斑啊，令人面色好等等。还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肘后备急方》也是专门的记录了多种美容的这个办法。这里面啊其实包含的范围就已经非常杂了，里面比如说脸部、头发啊、身体啊，甚至呢你的这个身心等等等等。书里面记载了很多面膜的制作方法，用什么鸡蛋啊、面粉啊、杏仁啊来做面膜啊。这种东西呢可以干嘛呢？可以改善你的肤色粗陋、皮厚壮丑啊。还有呢，用洋筋骨、鸡子白啊、白凉米干汁啊，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就是一种混合型的面膜啊，反正挺多的啊。当然呢这里面还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陶弘景的《养性颜命录》当中也有记载，说磨手令热以磨面，从上至下令人面有光彩。你会看到很多，现在很多老年人也非常喜欢有这个动作，在家里面搓手啊，搓个几秒钟手热了，然后就开始搓脸，一种按摩推拿美容的起源。当然呢在唐代的医学家孙思邈，他写的这个《千金一方》还有备急千金药方当中也分别记载了面膏啊、妇人面药等等，这也是面药首次作为一个专门的类别体现出来的。这里面有很多保健、美容、内服、外用等等等等，也算是这个及唐以前的这个中医美容之大成了。所以很多人说妇人本质为白最难啊，这也是现在很多美容广告告诉你的那句话怎么说的，这个什么只要一个人啊他的肤色这个白了就可以遮白丑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自古以来很多女性也是为了使自己的肌肤白嫩光洁，用各种各样古人的面药来保养，和我们今天的这种医用面膜其实差不多，只不过呢限于古代的时候工艺形态都是比较粗糙，这个面药的配方和制作大多是比较简单，但是据说见效还挺快的。这个快到什么程度，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润饰面衰容作变，意思就是这人刚一坐下来没一会儿，衰微的面色就开始有所缓和了啊，比如说蜡黄的面容就开始变得白皙了、光泽了、红润起来了啊。当然呢相传杨贵妃为了保养自己的皮肤，常常是洗温泉浴、敷面膜啊、吃人参，尤其呢还自创了很多美容的秘法，比如说每次洗完温泉浴之后都会让侍女将蜂蜜涂满全身啊，而且要用蜂蜜做成了这个护肤膜还多达数十种。她最常用的是太真红玉膏啊，是用这个鲜杏仁还有青粉、滑石粉为主料，加一点冰片啊、麝香啊、蛋清啊给它调制而成，每天早晨洗漱完毕之后擦一擦，就感觉呢整个人哎呀红润光泽。此外呢他还将这个绿豆、糙米、大麦、赤豆、燕麦、绿茶、杏仁七种食物研磨之后呢用来洗脸、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刚开始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以为是用来煮粥的，不过呢他说用来洗脸，后面那句就解释了，说上能利毛凑之窍，下能利清腻之窍。什么意思，就是说不仅可以清除你脸部的这个藏在毛孔里面的这个污垢啊，去去角质，还能够呢为你的肌肤来补补水，可谓是一箭双雕。
1: 四时转药所说太平公主秘方面药由太平公主发明，新唐书描述太平公主方额广仪是典型的雍容华贵的宫廷美女，而在个人养护方面他也尤为费心，制作面药时需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采摘桃花，待阴干后研为细末，再在七月初七收鸡血调和，用以涂面擦身，每日早晚各一次，涂后半小时用清水洗去，使用二三日后肌肤就能光白如素。

常常就可以立竿见影啊，从而呢不能够经常的服务。连古人都知道这种东西不能作为日常用品，所以呢他们也就发明了日常都可以用的一些面纸，有点类似于今天很多女孩买的免洗面膜。这个面纸呢在北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用牛髓牛脂配以温酒丁香还有青蒿制成的，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这个家家都可以在家里面买了这些材料自己来做。到了唐代，这种面纸

0: 温酒、丁香还有青蒿制成的，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这个家家都可以在家里面买了这些材料自己来做。到了唐代，这种面纸工艺有所发展，常常会加入数十种药物，还要先煮先煎，有点像有点像这个酒，当然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这个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之所以大部分的面药方剂是出现在唐代啊，归功于唐朝经济繁荣，社会风气开放，经济的富足和社会稳定啊，会让很多人呢觉得应该追求更高的，比如说自己的面容，当然在皇室啊更是如此。所以呢，女为悦己者容这样的社会风气也是引导女性更加注重个人的外在。一时间一旦出现了新奇的装饰啊，其他人立刻是群起效仿，蔚然成风。可是呢，到了宋朝的时期啊，那个时候呢，理学渐兴，对于妇女的束缚就开始严厉了。早在北宋政和年间，一位官员叫做丁冠，就上书啊，上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啊，不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光放在自己的这个面容上面，对不对？这个男士出门应该穿什么戴什么，女人出门应该穿什么戴什么，就不要搞得过多或者是杂乱。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上书建议啊，令以仪其礼，就是不许普通的老百姓啊，在这种服饰上面过于的夸张，过于的复杂。
1: 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下，宋代的审美观念较之前有了新的变化，凡绘画诗文力求有韵，即用简单平淡的形式表达绮丽丰腴的实质，以产生一种回味无穷的效果。照苏东坡的说法，就是法鲜浓于简古，即至味于淡泊，反映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先前对美的注重和追求开始趋于平息，宋朝女子开始崇尚淡雅优柔之美，与唐代豪放自肆多事浓艳的审美取向大相径庭。
0: 其实啊，护肤这件事儿不是说古代只有女性才会有这个需求，古代上面历史当中也有记载，很多男性对于美容啊美容知识大有研究，比如说汉代就有男子敷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据传呢，汉惠帝就要求说不敷粉不得上职，就是这个男人你来工作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你也得敷粉啊，你要是不敷粉就不能来上班。三国的时候啊，魏晋尚书何晏非常的爱美，不化妆不出门，当然这也是古书记载的，所以呢他有一个雅号叫什么呢，叫做敷粉何郎啊。据说呢，曹操的儿子曹植也是爱美之人，粉不离面啊。反正呢，这样的这种古中故事啊特别特别的多，有很多这种古书啊也有对此一些记载。所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不仅人皆有之，自古有之，不仅自古有之，男男女女都有之。所以下次当你回家看到你的爱人又囤了很多面膜，或者说又开始最近啊捣鼓什么新的美容方法了，不要怪他，人皆有之。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到了。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现在的你每天盯着 KPI 数据，计算着股票的涨落，秒杀抢购着直播好物。虽然你也想多读书，但不得不承认自己好像已经失去读完一本书的耐心了。
1: 我们读书吧，以成长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给孩子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孙志正。
2: 你可能会想，西游记那不是吴承恩的作品吗？孙志正啊，是这本书给孩子的西游记绘本插图的这种绘画作家。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西游记必读经典，塑造了很多非常有趣的人物啊，情节呢也是非常这个光怪陆离的。这当然这里面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啊，包括作为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是很合适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原版西游记80多万字，其实这么厚不太适合一个小学生来看。那如果我们把它转化成适合孩子来读的版本啊，这本书就可以了。给孩子的西游记，以吴承恩的西游记为底本，然后呢用孩子喜欢看的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翻写下来。当然呢，很多人说最初这本书是这个青年作家孙志正为自己的孩子写的，讲述的就是不仅仅

0: 师徒几人西天取经的故事，也是呢以孙悟空为核心视角来观察啊这一路上几个人的成长故事的。所以呢给孩子的西游记这一份呢是专门写给孩子来看的。
1: 人山，作者赛弗林·戈杰。
0: 人山，爷爷的背上长出了许多许多的山，并且越来越沉。男孩呢要出发去寻找世界上最厉害的风，希望这样可以帮爷爷把他背上的这个山啊吹走一些。这小男孩一路走一路认识了很多朋友，等他终于找到世界上最厉害的风的时候，可是却发现爷爷啊没有能够等到小男孩回来，已经化作一座山啊，就是他的家了。所以有人在看完了这本书之后，一位妈妈啊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就说，她说这本书很适合孩子看，也很适合大人看，因为小男孩在这个旅途当中每一段经历遇到的人产生的这种对话，看似简单，其实都是蕴含着可能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解读的人生的哲思。所以呢适合孩子看的同时，这也是一本适合大人和孩子共同来阅读的一份书，叫做人山。
1: 爱的教育，作者埃迪蒙托·德·亚米契斯。
0: 这本书以三年级的小学生啊，连科啊，他的名义，用日记的形式讲述了他身边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他的老师、同学、街坊邻居。每个故事看似平凡，却可以让你跟着一个内心充满爱的孩子，去发现最淳朴的那种对于父母啊、师长、周围的陌生人的爱。字字句句都是洋溢着儿童的天真，所以这本书很适合每一个有童心有爱心的人来阅读。就像这本书的翻译者说的一样，他说教育没有了情爱，其实就像是无水的池子一样。我想生活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生活没有了情和爱，其实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了。
1: 藏在地图里的国家，作者北纬三十。
0: 藏在地图里的国家，从宇宙星系的探秘，到地球自然运动的过程，再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啊人文历史，让孩子啊通过看图读图的过程来领略来感受自然科学的思维，引发呢世界眼光的萌芽。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手绘地图，也有很多高清的卫星遥感影像啊，可以让孩子通过观察就能够来获取信息，通过读图能够来获取信息的能力得到提升。所以这本书非常适合年龄有一点小，但是呢也非常的需要培养自己读图能力的。想一想很多考试里面经常一幅图，然后告诉你通过这幅图请你来写一段故事，其实就是我考验一个人读图的能力。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你都可以查询到。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啊，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3: 哎，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9: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 love， 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一首呢，也是来自我们内地的一个作品，李荣浩的词曲创作，他跟陈坤一起合唱，演员和歌手，刚好这两位，陈坤是演员，李荣浩是歌手。原本我以为他们俩会各自唱自己演员跟歌手的部分，但没有想到他们是你一段我一段，轮流的唱着彼此的角色。

一盏灯，继续看没有看完的剧本。快尾声剧太温，谁用文言文哀悼，谁怎么牺牲。翻阅过的生活，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滴上了纸的墨。积雪的窝，蚂蚁没觉得不妥。从看剧本这个动作呢，就可以看出来，刚刚这两段他唱的是演员。从读剧本写到生活也像一本书，像一本书一样，像剧本一样，是可以去翻阅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愤怒。

一杯水多清澈，记得一切是错，自卑流泪是正果，什么最不独特，什么是深刻，流离浪荡演戏唱歌，演员和歌手换了镜头，扔掉了麦克风，演员和歌手这戏台没分左右，演员和歌手这样的年头，说理想没够也不是作秀，学文艺戏里男人说的自由，他们始终还学得不好还不够。演员和歌手这两个职业，在他们的演艺生涯当中上过多少的舞台，拍过多少的戏，有过多少不寻常的经历，他们自己也会回顾什么事情是最深刻的，也会细想自己的理想。我很喜欢里面的那一句说，这样的念头说理想没够也不是作秀，虽然它是一种有点调侃的语气，但却是一个很认真的表达，他们还是有理想，虽然好像这样说显得是在作秀，尤其是在一个娱乐至上的年代，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还坚持理想。那至少在这首歌里他们还是有理想的。啊，另外他们还说到了自由，他们说自由是从文艺戏里学的，但觉得自己还是学得不够。

一首歌在附和，没想学者只是听得太多，刚副歌就结果，没有安宁没有爱，却多了选择，又白酒又奔波，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生了根分了神，天真演的婀娜也可以诚恳。上一段唱过了演员，这一段唱的就是歌手了，甚至好像也不只是唱了歌手，似乎还包含了一些娱乐的生态，比如说明星结婚生子也可以是新闻，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接济这个用词其实也是带了几分这个嘲讽的，你实在是没有什么新闻了吧，啊，那就结个婚当做接济你了，你就有话题可以去做新闻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对应上一段的这个追求理想跟自由，这一段里面也唱到，天真演的婀娜也可以诚恳，就算在舞台上面载歌载舞，看似只是一场表演，但演出的背后也是有真诚的表达的。

演员和歌手，演好个角色，唱首好歌。演员和歌手，不讨好内心的自我。演员和歌手，慢几步迟到，追丢了自嘲，模糊了对焦，伸手示意友好，在几楼微笑。太可爱，会不会是病了的征兆？最后这一段，演员跟歌手，他们都只是想要纯粹的演个好角色，唱首好歌。其中写到慢几步迟到，模糊了对焦，这都有一点像是不那么明确的写着跟演艺行业相关的这种要面对镜头的这个工作的性质，以及不停的要出场，不停的要登台，有时候可能会不准时，会迟到慢了几步等等。而唱到最后，让人有点意外地落在了一句太可爱，会不会是病了的征兆。其实整首歌词都带着类似这样的莫名的自嘲，或者说是羞涩，明明自己内心是有理想有坚持的，但嘴上又要说现在这个时代谁不都是作秀啊，就好像是要掩盖自己对理想的向往，好像太纯真了，反而有点格格不入，不想不太愿意不太好意思承认了。而太可爱这一句也是，明明是可爱的，但好像又看不得这样的可爱，非要说自己是不是生病了，所以才会这样表现出所谓的可爱，所谓的奇怪。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荣浩、陈坤，演员和歌手，收录于2013年的专辑《模特》，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2: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3: 周二我闭门思过，
2: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1: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4: 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4: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8: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7: 我想找个朋友。
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7: 什么单？
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7: 停停，可吓死我了。
6: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7: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6: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6: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爱意是负累，相爱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

0: 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4: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Radio 95的后台，我们的书单和书签。今天呢，在 Radio 95的后台，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就特别的适合孩子和家长一起来看的一些书。但是呢，有一个括号要提醒大家，今天的这份书单呢，比较偏这个年龄稍微小一点的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比如说像小学，大概是十岁以下的小朋友来看会比较好。因为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偏向于比如说这种绘本系列或者是图片比较多的一些书籍。当然回到节目当中，除了今天的这份书单，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和你来读到了一篇文章，来和您看一看这个我们现代人，特别是爱美的一些人士哈，不管男生女生，会买面膜，为了干嘛呢？就是回家之后呢，叫做维稳。不然的话，为什么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我们的主持人经常会推荐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护肤品啊、面霜啊、面膜啊？因为确实针对于不同的天气和空气条件，它有不同的作用。那古人呢，他没有那么好的产品，但是呢，古人也会敷面膜啊，他跟我们现代人一样，而且啊，在古代。每一张面膜应该不叫张，那个时候每一款面膜它可能都有自己独到的用途，甚至会加很多我们现在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些这个配料，比如说来自于中药的，来自于这个草药的啊，来自于这个植物系列的，对不对？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你来看一看，在古代的时候，如果古人啊也想下班回家躺在床上啊，在自己的闺房当中敷一张面膜，那该怎么敷呢？啊，如果你听说谁有一个全新的面膜的配方，什么可以这个消红，啊，可以维稳，可以祛痘，可以补水，你会不会特别想要去把它这个面膜的方子拿过来来参考一下呢？今天有篇文章依然是出自于《古人这样过日子》这本书籍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在古代，古人啊，为了敷面膜到底能有多疯狂？
1: 古人为了敷面膜能有多疯狂？
0: 说起古人护肤美颜的意识到底有多古，据说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母系氏族制社会，女性呢便命令男性打磨骨质饰品，用动物的油脂来制作成一种东西，涂抹全身，就像是一种油膏一样的。后来呢，女性的首领啊，包括很多大部分的女性啊，她们呢就会喜欢追逐一些这种贵重金属。当然后来伴随着这种贵重金属的诞生，护肤品也开始发生迭代了。再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入，大量的植物混合动物油脂啊，一起制成各种各样的护肤品，这个形态就多了，什么粉末状的、膏状的啊，固态需要点燃的，甚至直接浸泡在水里随时取出随时涂抹的，还有这种熏染的，哎呦，各种各样啊，在皮肤上面以达到呢护肤这个美化这样的一种效果。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非洲大陆，那个时候啊，这个居民为了防止烈日、寒风、蚊虫叮咬，开始学会用泥沙或者是动物的这种油脂涂抹皮肤的方法。著名的德国的人类学家利普斯在他的那一本书《事物的起源》当中就记述了，说非洲、澳洲、世界其他的一些地方有很多部落曾经在这个原始时期就使用油脂这种护肤品，以及呢旧石器时代啊，人类的这个墓葬还有遗址当中发现了大量混有颜料的油脂。他们所使用的这种油脂包括比如说这种棕榈油、椰子油、猪油、奶油等等，这里面有的还掺杂了什么美洲杉、姜根、药草、金属粉末，这样的油脂呢，据说在这个古时代、旧石器时代是有护肤作用的，不仅可以防晒，还可以防昆虫叮咬，甚至还可以抵御恶劣天气对于皮肤造成的伤害。远古时期，中亚地区的妇女也常常将一种蓝色的矿石研磨成粉，加水调成糊状，然后呢，再用这个象牙针或者是竹棒涂抹在面部。据说呢，也可以驱邪防虫，还可以清洁面部，有点类似于现在这种清洁面膜。所以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应该就是人类最早的面膜产品了。
1: 根据考古学家发现，早期的古希伯来人也会使用面膜来修饰面部， 他们将面膜的制造工艺从埃及带到巴勒斯坦，后来又传到希腊。辗转传播之间，面膜的配方制作工艺也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古希腊人发现泥浆中丰富的矿物质能消炎、杀菌、去油脂、养护肌肤，因此会在泥浆中浸浴，并把泥浆涂在脸上。
0: 传说中的美容始祖啊，很多人说提到这个最先开始带起美容风的应该就是埃及艳后，早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用啤酒、用玫瑰花来洗脸、来沐浴，还在脸上埋入金丝啊。为了制作这种美容的产品，从植物当中来炼取精油供自己使用，他甚至还建立起了多达9个车间的化妆品工厂啊。曾经考古学家在埃及艳后的古代化妆品工厂和古罗马温泉浴的遗址当中就发现，并且呢分离出了含有死海泥和矿物盐成分的化妆品物质。也就是说，埃及艳后在发现这个死海泥浆制作的面膜有功效之后，想独占这一片资源，甚至呢鼓动罗马大军占领了死海，并且在他的命令之下建立起了制药厂和美容工厂啊。为了美，可以说也是这个花了大力气和手段的。古罗马人啊，继承了希腊人的许多习惯。大约是在公元前454年，古罗马女性呢，就用牛乳、面包渣、美酒制作面膜啊，干嘛呢？用来美容。其实要一直到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美容产品也是号称自己的这个产品里面含有什么这个乳类啊、牛乳，含有这个酒类、酒糟等等，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流传出来的，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据说在后来啊，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期，面膜产品就已经非常流行了。而在中国呢，这个面膜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发展的，也有很多古代文献是有记载的。广告之后，我们就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在中国古代，这个面膜的发展都历经了哪些变化。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或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0: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9: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0: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1: 古人为了敷面膜能有多疯狂？
12: 古人为了敷面膜啊能有多疯狂？刚刚我们说了一下这个面膜起源，全世界各地都有起源，在这个比如说古埃及时期啊，很多人非常的重视，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工厂。而在中国呢，其实在古中国古代的时候，面膜也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很多文献都有记载，比如说《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在记录药物的这种比如说性味啊、功能啊、主治之余，也特别的注重了不同药物的美容功效。比如说书里面就写到说，白瓜子啊令人悦泽好颜色啊，比如说白僵蚕呢就是灭黑斑啊，令人面色好等等。还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肘后备急方》也是专门的记录了多种美容的这个办法。这里面啊其实包含的范围就已经非常杂了，里面比如说脸部、头发啊、身体啊，甚至呢你的这个身心等等等等。书里面记载了很多面膜的制作方法，用什么鸡蛋啊、面粉啊、杏仁啊来做面膜啊，这种东西呢可以干嘛呢？可以改善你的肤色粗陋、皮厚壮丑啊。还有呢，用羊胫骨、鸡子白啊、白粮米干汁啊，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就是一种混合型的面膜啊，反正挺多的啊。当然呢这里面还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陶弘景的《养性颜命录》当中也有记载，说磨手令热以磨面，从上至下令人面有光彩。你会看到很多，现在很多老年人也非常喜欢有这个动作，在家里面搓手啊，搓个几秒钟手热了，然后就开始搓脸。一种按摩推拿美容的起源。当然呢在唐代的医学家孙思邈，他写的这个《千金一方》还有备急千金药方当中也分别记载了面膏啊、妇人面药等等，这也

0: 是面药首次作为一个专门的类别体现出来的。这里面有很多保健、美容、内服、外用等等等等，也算是这个及唐以前的这个中医美容之大成了。所以很多人说妇人本质为白最难啊，这也是现在很多美容广告告诉你的那句话怎么说的，这个什么只要一个人啊，他的肤色这个白了就可以遮白丑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自古以来，很多女性也是为了使自己的肌肤白嫩光洁，用各种各样古人的面药来保养，和我们今天的这种医用面膜其实差不多。只不过呢，限于古代的时候，工艺形态都是比较粗糙，这个面药的配方和制作大多是比较简单，但是据说见效还挺快的。这个快到什么程度，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润饰面衰容作变，意思就是这人刚一坐下来没一会儿，衰微的面色就开始有所缓和了啊，比如说蜡黄的面容就开始变得白皙了，光泽了，红润起来了。当然呢，相传杨贵妃为了保养自己的皮肤，常常是洗温泉浴、敷面膜啊、吃人参，尤其呢还自创了很多美容的秘法，比如说每次洗完温泉浴之后，都会让侍女将蜂蜜涂满全身啊，而且要用蜂蜜做成了这个护肤膜，还多达数十种。她最常用的是泰珍红玉膏啊，是用这个鲜杏仁还有青粉、滑石粉为主料，加一点冰片呢、麝香啊、蛋清啊，给它调制而成。每天早晨洗漱完毕之后擦一擦，就感觉呢整个人哎呀红润光泽。此外呢，他还将这个绿豆、糙米、大麦、赤豆、燕麦、绿茶、杏仁七种食物研磨之后呢，用来洗脸。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刚开始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以为是用来煮粥的。不过呢，他说用来洗脸，后面那句就解释了，说上能利毛凑之窍，下能利清腻之窍。什么意思？就是说不仅可以清除你脸部的这个藏在毛孔里面的这个污垢啊，去去角质，还能够呢为你的肌肤来补补水，可谓是一箭双雕。
1: 四时转药所说太平公主秘方面药，由太平公主发明。新唐书描述太平公主方额广仪，是典型的雍容华贵的宫廷美女，而在个人养护方面他也尤为费心，制作面药时需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采摘桃花，待阴干后研为细末，再在七月初七收鸡血调和，用以涂面擦身，每日早晚各一次，涂后半小时用清水洗去，使用二三日后肌肤就能光白如素。

0: 其实呢，这个面药毕竟呢是具有药用特性的，常常就可以立竿见影啊，从而呢不能够经常的服务。连古人都知道这种东西不能作为日常用品，所以呢他们也就发明了日常都可以用的一些面纸，有点类似于今天很多女孩买的免洗面膜。这个面纸呢在北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用牛嘴牛脂配以温酒丁香还有青蒿制成的，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这个家家都可以在家里面买了这些材料自己来做。到了唐代，这种面纸工艺有所发展，常常会加入数十种药物，还要先煮先煎，有点像这个煮茶煎茶一样。煎好了之后呢，放入麝香末快速的搅拌，然后呢让它变成一种这种膏纸啊，冷凝颜色改变，把它放入自己的小罐里面，这种小瓷器里面密封起来，就可以用很久。当然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这个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之所以大部分的面药方剂是出现在唐代啊，归功于唐朝经济繁荣，社会风气开放，经济的富足和社会稳定啊，会让很多人呢觉得应该追求更高的，比如说自己的面容，当然在皇室啊更是如此。所以呢，女为悦己者容这样的社会风气也是引导女性更加注重个人的外在。一时间一旦出现了新奇的装饰啊，其他人立刻是群起效仿，蔚然成风。可是呢，到了宋朝的时期啊，那个时候呢理学渐兴，对于妇女的束缚就开始严厉了。早在北宋政和年间，一位官员叫做丁冠就上书啊，上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啊不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自己的这个面容上面，对不对？这个男士出门应该穿什么戴什么，女人出门应该穿什么戴什么，就不要搞得过多或者是杂乱。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上书建议啊，令以仪其礼，就是不许普通的老百姓啊在这种服饰上面过于的夸张，过于的复杂。
1: 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下，宋代的审美观念较之前有了新的变化，凡绘画诗文力求有韵，即用简单平淡的形式表达绮丽丰腴的实质，以产生一种回味无穷的效果。照苏东坡的说法，就是法鲜浓于简古，即至味于淡泊，反映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先前对美的注重和追求开始趋于平息，宋朝女子开始崇尚淡雅优柔之美，与唐代豪放自肆多事浓艳的审美取向大相径庭。
0: 其实啊，护肤这件事儿不是说古代只有女性才会有这个需求，古代上面历史当中也有记载，很多男性对于美容啊美容知识大有研究，比如说汉代就有男子敷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据传呢，汉惠帝就要求说不敷粉不得上职，就是这个男人你来工作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你也得敷粉啊，你要是不敷粉就不能来上班。三国的时候啊，魏晋尚书何晏非常的爱美，不化妆不出门，当然这也是古书记载的，所以呢他有一个雅号叫什么呢，叫做敷粉何郎啊。据说呢，曹操的儿子曹植也是爱美之人，粉不离面啊。反正呢这样的这种古中故事啊特别特别多，有很多这种古书啊也有对此一些记载。所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不仅人皆有之，自古有之，不仅自古有之，男男女女都有之。所以下次当你回家看到你的爱人又囤了很多面膜，或者说又开始最近啊捣鼓什么新的美容方法了，不要怪他，人皆有之。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现在的你每天盯着 KPI 数据，计算着股票的涨落，秒杀抢购着直播好物。虽然你也想多读书，但不得不承认，自己好像已经失去读完一本书的耐心了。
1: 我们读书吧，以成长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给孩子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孙志正。
3: 你可能会想，西游记这不是吴承恩的作品吗？孙志正啊，是这本书给孩子的西游记绘本插图的这种绘画作家。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西游记》必读经典，塑造了很多非常有趣的人物啊，情节呢也是非常这个光怪陆离的。这当然这里面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啊，包括作为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是很合适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原版《西游记》80多万字，其实这么厚不太适合一个小学生来看。那如果我们把它转化成适合孩子来读的版本啊，这本书就可以了。给孩子的西游记，以吴承恩的西游记为底本，然后呢用孩子喜欢看的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翻写下来。当然呢，很多人说最初这本书是这个青年作家孙志正为自己的孩子写的，讲述的就是不仅仅师徒几人西天取经的故事，也是呢以孙悟空为核心视角来观察啊这一路上几个人的成长故事的。所以呢，给孩子的西游记这一份呢是专门写给孩子来看的。
2: 人山，作者赛弗林·戈杰。
3: 人山，爷爷的背上长出了许多许多的山，并且越来越沉。男孩呢要出发去寻找世界上最厉害的风，希望这样可以帮爷爷把他背上的这个山啊吹走一些。这小男孩一路走一路认识了很多朋友，等他终于找到世界上最厉害的风的时候，可是却发现爷爷啊没有能够等到小男孩回来，已经化作一座山啊，就是他的家了。所以有人在看完了这本书之后，一位妈妈啊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就说，她说这本书很适合孩子看，也很适合大人看。因为小男孩在这个旅途当中每段经历遇到的人产生的这种对话，看似简单，其实都是蕴含着可能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解读的人生的哲思。所以呢，适合孩子看的同时，这也是一本适合大人和孩子共同来阅读的一份书，叫做《人山》。
2: 爱的教育，作者埃迪蒙托·德·亚米契斯。
3: 这本书以3年级的小学生啊，连科啊，他的名义用日记。

0: 的形式讲述了他身边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他的老师、同学、街坊邻居。每个故事看似平凡，却可以让你跟着一个内心充满爱的孩子，去发现最淳朴的那种对于父母、师长、周围的陌生人的爱，字字句句都是洋溢着儿童的天真。所以这本书很适合每一个有童心、有爱心的人来阅读。就像这本书的翻译者说的一样，他说教育没有了情爱，其实就像是无水的池子一样。我想生活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生活没有了情和爱，其实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了。
1: 藏在地图里的国家，作者北纬三十。
0: 藏在地图里的国家，从宇宙星系的探秘，到地球自然运动的过程，再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自然地理、社会经济、人文历史，让孩子通过看图读图的过程来领略、来感受自然科学的思维，引发呢世界眼光的萌芽。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手绘地图，也有很多高清的卫星遥感影像啊，可以让孩子通过观察就能够来获取信息，通过读图能够来获取信息的能力得到提升。所以这本书非常适合年龄有一点小，但是呢也非常的需要培养自己读图能力的。想一想，很多考试里面经常一幅图，然后告诉你通过这幅图请你来写一段故事，其实就是我考验一个人读图的能力。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你都可以查询到。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老师别。

0: 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 2.5 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一首呢，也是来自我们内地的一个作品，李荣浩的词曲创作，他跟陈坤一起合唱，演员和歌手，刚好这两位，陈坤是演员，李荣浩是歌手。原本我以为他们俩会各自唱自己演员跟歌手的部分，但没有想到他们是你一段我一段，轮流的唱着彼此的角色。

一扇门一盏灯，继续看没有看完的剧本。快尾声，剧太温，谁用文言文哀悼，谁怎么牺牲。翻阅过的生活，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滴上了纸的墨。积雪的窝，蚂蚁没觉得不妥。从看剧本这个动作呢，就可以看出来，刚刚这两段他唱的是演员。从读剧本写到生活也像一本书，像一本书一样，像剧本一样，是可以去翻阅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这些就像是人生的这个书本当中纸面上滴落的墨。

一杯水多清澈，记得一切是错，自卑流泪是正果，什么最不独特，什么是深刻，流离浪荡，演戏唱歌，演员和歌手换了镜头，扔掉了麦克风，演员和歌手这戏台没分左右，演员和歌手这样的年头，说理想没够也不是作秀，学文艺戏里男人说的自由，他们始终还学得不好，还不够。演员和歌手这两个职业，在他们的演艺生涯当中上过多少的舞台，拍过多少的戏，有过多少不寻常的经历，他们自己也会回顾什么事情是最深刻的，也会细想自己的理想。我很喜欢里面的那句说，这样的念头说理想没够也不是作秀，虽然它是一种有点调侃的语气，但却是一个很认真的表达，他们还是有理想，虽然好像这样说显得是在作秀，尤其是在一个娱乐至上的年代，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还坚持理想。那至少在这首歌里他们还是有理想的。那另外他们还说到了自由，他们说自由是从文艺系里学的，但觉得自己还是学得不够。

一首歌在附和，没想学者只是听得太多，刚副歌就结果，没有安宁，没有爱，却多了选择。又摆酒又奔波，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生了根分了神，天真演的婀娜也可以诚恳。上一段创过了演员，这一段唱的就是歌手了，甚至好像也不只是唱了歌手，似乎还包含了一些娱乐的生态，比如说明星结婚生子也可以是新闻。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接济这个用词其实也是带了几分这个嘲讽的，你实在是没有什么新闻了吧，啊，那就结个婚当做接济你了，你就有话题可以去做新闻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对应上一段的这个追求理想跟自由，这一段里面也唱到天真演的婀娜也可以诚恳，就算在舞台上面载歌载舞，看似只是一场表演，但演出的背后也是有真诚的表达的。

演员和歌手，演好个角色，创首好歌。演员和歌手，不讨好内心的自我。演员和歌手，慢几步迟到，追丢了自嘲，模糊了堆焦，伸手示意友好，在几楼微笑。太可爱，会不会是病了的征兆？最后这一段，演员跟歌手，他们都只是想要纯粹的演个好角色，唱首好歌。其中写到慢几步迟到，模糊了对焦，这都有一点像是不那么明确的写着跟演艺行业相关的这种要面对镜头的这个工作的性质，以及不停的要出场，不停的要登台，有时候可能会不准时，会迟到慢了几步等等。而唱到最后，让人有

有点意外地落在了一句太可爱会不会是病了的征兆。其实整首歌词都带着类似这样的莫名的自嘲或者说是羞涩，明明自己内心是有理想有坚持的，但嘴上又要说现在这个时代谁不都是作秀啊，就好像是要掩盖自己对理想的向往，好像太纯真了反而有点格格不入，不想不太愿意不太好意思承认了。而太可爱这一句也是，明明是可爱的但好像又看不得这样的可爱，非要说自己是不是生病了所以才会这样表现出所谓的可爱所谓的奇怪。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荣浩、陈坤，演员和歌手，收录于2013年的专辑《模特》，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7: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

0: 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一般我们在听唱片单元很少会听精选集，因为绝大多数的精选集呢都只是把歌曲凑在一起出版而已。可是这两天我们听到黄凯芹这一套出道25周年的3CD 精选，它却很特别。3张CD 共收录了52首歌曲，其中有一些呢是黄凯芹之前没有正式的录音收录在这个专辑里面的作品，外加有14段是他亲自讲述的口白，那这个是 CD 的部分。另外还有2张 DVD 收录了一些珍贵的 MV 以及演唱会的片段，所以是绝对超值的一个套装的精选。那这两天我们主要听到的是口白的部分，这个也是精选集里面最特别的部分。不过这些口白它并不是大段大段的抒情，基本上就只有10几秒甚至更短，说故事也只说重点，不说故事的时候呢就只是非常简洁的一种情绪的点缀。比如说这一段它就只有一句话，说到很多年前黄凯芹写了一首歌，里面的故事重复了很多次，结局每次都一样。
2: 好多年前写的一首歌，故事重复了好多好多次，结局每次都是一样。

0: 这是黄凯芹在1987年首张专辑里面的一首《再遇》，再相遇的《再遇》。他曾经是用这首歌参加创作比赛，但是并没有得名。那一次比赛的冠军是后来也非常知名的音乐人伦永亮。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黄凯芹再一次的被宝丽金唱片注意到他的潜力，从而他就有机会进入歌坛。昨天我们说到92年黄凯芹离开宝丽金转往飞图唱片，其实到了飞图之后他唱红了晚秋，才是真正的为他打开了更大的市场知名度。但是因为我们这两天听到的这一套精选集呢，它是环球唱片发行的，也就是宝丽金后来并入的公司，所以因为版权的关系，他们发行的精选集自然就不会收录飞图时期的作品。那接下来这首跟黎瑞恩对唱的《流离所爱》，黄凯芹说，他问作词人向雪怀什么是流离所爱，对方说是在感情世界里面流离失所的意思。其实黄凯芹自己知道他是明知故问。
1: 我问向雪怀什么叫做流离所爱，他说是在感情世界里面流离失所的意思。其实我是明知故问。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7: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6: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7: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6: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7: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0: 这两天在听唱片单元特别推荐到黄凯芹的这一张出道25周年的精选集，是环球唱片在2010年发行的。但是其实严格的来说，早在10年前的2002年，黄凯芹就已经发过一张精选，里面呢就已经收录了这两天我们听到的这些口白。只是在10年之后，环球唱片再度发行这一张3CD 的套装，它收录的作品更多更完整，而且他对于口白的顺序稍微也做了一些改动。从性价比上来说，我还是更推荐25周年的这一套精选，毕竟它还有视频的部分，也能够听到更多的好歌，相对来说是更全面一点。继续听到这一首叫做《请你回来》。
11: 离开了好多年，回到来之后第一首唱的歌是《请你回来》，里面讲到一切变得都变，转得都转，感受好深。

0: 刚才我们在歌曲之前的口白听到黄凯芹说道，离开了很多年回来以后第一首唱的歌就是这首请你回来，因为歌词里面唱到一切变的都变，一切转的都转。那黄凯芹对此感受很深，因为在1996年他曾经隐退歌坛移居加拿大，直到2002年才重返香港地区开创再度出发。但是其实请你回来是黄凯芹1990年的作品，所以他说的这个回来后唱的第一首歌，可能他说的是上节目或者是在一些活动现场的演唱。那接下来这一首旋律大家就非常的熟悉了，翻唱自齐秦《外面的世界》，作词人小美重新的填上了粤语歌词，叫做《青葱岁月》。小美说她写的是自己学生时代的青葱岁月，其实也是很多人的青葱岁月。
1: 小美写这首歌词的时候，她说她写自己在学生时代的一些青葱岁月，其实也是很多人的青葱岁月。

0: 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2: 昨天我们说到黄凯芹是一位有一点书卷气的歌手，原本我还以为他会不会个性比较的文静，因为在他走红的八九十年代，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的看到娱乐资讯，甚至也没有那么多的综艺节目真人秀可以看到歌手本人的表现，所以在那个时期只能够通过歌手的作品去想象。结果前些年我有一次无意中听到黄凯芹他上了一家这个广东的电台做的直播访问，才知道原来他的谈吐也是很幽默，反应很快，还颇有一点娱乐精神的，所以其实原来他还是一个比较多元的个性，这一点从他的歌曲里面可能你也可以感觉得到。比如说虽然他自己写歌，可是他并不是一个全创作型的歌手，这个当然可能也是唱片公司的要求，偶尔呢他也是要唱一些比较商业的歌曲，但是据说他两次分别离开宝丽金跟飞图，都是因为觉得公司的操作太商业，不是他想要走的方向。所以像这样的矛盾，或者不能说是矛盾吧，就多面体是同时综合出现在他身上的。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情海》，它也是黄凯芹的词曲创作。在口白的部分他说到，很多时候歌里面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是虚构的故事也会在现实生活里面发生。
3: 很多时候歌里面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是虚构的故事也都会在现实生活里面发生。

0: 听到这首《青海》是黄凯芹的词曲创作。黄凯芹的创作力一直都很充沛，比如说他经常有灵感的写歌就很快，像他有一首歌叫做《蝶恋花》，就是他某一次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灵感，在餐巾纸上面写下的。那再比如说他《平常心》那一首歌呢，是只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创作，还有前些年的新专辑也基本上都是他的词曲创作。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叫做《问清空》，那是在1989年的某一天，黄凯芹去到录音室，发现录音室刚刚喷了杀虫水，于是他就在对面的房间等杀虫水的味道散去，一边他就拿起了吉他，很快的完成了这一首清淡诗意的歌曲。
1: 嗰一年嗰一个月，我去到录音室，录音室喷了杀虫水，我就在对面间房度等。我拿起支吉他，好快就写咗呢首歌。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7: 这两天我们在听唱片单元听到的黄凯芹几乎是没有什么快歌，都是比较深情虔诚温柔的作品，这个也是他一直以来的风格，所以似乎不管什么时候听他的这些作品，在旋律性上都是比较舒服的。因为快歌里面会用各种的效果啊，这些越是时髦的东西有时候反而很容易过时，显得老旧，慢歌呢基本上就更能跨越时间。而黄凯芹这么多年以来，总是有人说他的才华跟他整体的素质本应该比现在更加大红大紫，可是机遇的兜兜转转总是令人难以预测。不过他似乎也一直都是享受的，除了做音乐，他还做过音乐剧，写过剧本，然后参加加拿大的慈善组织去探访世界各地需要帮助的村落，力所能及的给予一些帮助。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应该都是快乐的。

0: 作品了。这两天我们听到了这一张精选集，收录的都是黄凯芹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歌曲，但是听起来依旧觉得旋律性很好。虽说黄凯芹以为自己最多唱个5年就差不多了，所以在移居加拿大隐退的7年之间，他丝毫不觉得可惜，只觉得之前呢其实全部都是赚到了。结果现在一转眼都已经30多年过去，能够这么长的时间以来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只觉得幸运跟感激。节目最后我们听到这首《谁明白爱》，在口白的部分，黄凯芹说道：如果爱情是一场梦，你的梦里有几个人？同时在这一首歌曲当中也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1: 如果爱情是一场梦，你的梦里面有几多个人？
2: 我怕令你失望，不敢爱得太狂。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的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 来，遮住左眼，这个。
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 上一排呢？这个。
3: 还是不清楚。
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是无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

你灵魂深处总要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永远在海面飘荡，在半空中飞扬，永远轻盈，永远滚烫，不愿下沉，不愿下降。如果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着存在，你的心灵其实是人的本质的时候，你就会对变老这件事情释然很多。因为你知道，无论你的身体多么的老迈，年龄多么的老迈，只要你有一颗自由的心，那个年龄对你来说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今天想要说说在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单曲循环的那些歌曲。刚刚的这一首跟各位分享《亲爱的旅人》啊，这首歌其实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因为它告诉你说这一程我们就是要一个人走下去，不管你这一路有多少的同伴，这些同伴有可能是亲爱的人，有可能呢是你的家人，也有可能更多的是你的朋友。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有一种缘分，而并不只是关系罢了。我们常常只能看到关系，会在关系当中纠结，然后觉得很痛苦。可是当你把所有的关系变成一个缘分的解读跟角度的时候，你就突然可以原谅和宽容很多事情。因为你不活在一个经营的关系里，你活在一种人世的缘分中。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小屋》，这个女生很特别，而且这首歌里面让你很轻易的能够回到小的时候住过的地方。

0: 刚刚我们听过这首歌呢，叫做小屋。人越长大，对小的时候经历的事情呢，那种回忆就会越清晰。有人说这是变老的标志，但我也觉得这是对于自己生命重新审视的一个开始。因为我们总要有来路，有归途。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经历了什么，其实未来的路会有一点迷茫跟忐忑。所以当我们很充分清晰地了解过去的时候，也就对未来更加笃定。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9: 这就是在外。

0: 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0: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今天说到一个人的时候听的歌，其实倒并不是想要跟你讲孤独。我觉得孤独这件事情越来越多人开始慢慢的习惯和接受，不管是因为独居的人越来越多，还是因为人们对于自我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过去我们是被教育说你要有一个大家庭，有一个和睦的关系，要像很多很多人的家庭一样，有一家几口，有孩子的笑声，有各种各样。后来你发现这个世界上大家的选择真的是很多元的，你可以选择一家人，三个人，两个人，也可以选择一个人。而且我觉得人常常是需要有一些空间跟自己相处的，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当你待在有你自己的那个小小的庇护所里面，你觉得安心，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安宁。我知道有一些人呢，他们会做一碗让邻居家的孩子很羡慕跟等候的蛋炒饭，很声名远扬。有些人呢，可能是喜欢阅读养猪的知识，据说他们一打开养猪手册就感到放松。还有些人会擅长整理，在一切归位的时候能够找到一种生活的掌控感。那还有些人会做旅行攻略，不管走到哪儿都很快过得像一个当地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有自己擅长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找到了没有，但是我知道人只有在独处的时候才最有可能找到自己最闪光的这一个部分。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听一听那些在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单曲循环的歌曲。

它真的是有一种魔幻的节奏，更愿意跟着这个节奏一起来跳舞。有的时候人身体的律动其实是天然的，只不过后天我们由于有点害羞，有些规则的限制，而影响了我们能够歌之舞之这样自然的身体释放。听听这首歌吧。当你做你喜欢跟擅长的事情，每一次的完成都值得好好的庆祝。

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名字就叫做庆祝。欢迎各位这个时间进入到家人有约，我想你愿意追的是我的声音，还有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些音乐。说起来呢，一个人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在节目里分享什么样的歌，好像就是一个频率的释放。那如果这首歌刚好是你喜欢的，你大概也会觉得这个人跟你有某些同频的东西吧。你在一个人的时候最喜欢单曲循环的是哪一首歌呢？也欢迎和更多的朋友分享，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能够发现那首和他同频的你的推荐。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这个部分叫做每盏灯都像许愿的蜡烛，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其实真的，每一天的意义是我们自己赋予的。当你决定要以庆祝的心态去度过的时候，它好像就突然调亮了起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关

0: 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就是这个写出了这么魔性旋律跟内容，大王叫我来巡山的赵英俊，他的音乐创作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他离开的时候，我跟很多的朋友一样特别难过，但是我看到他留给世界最后的那封信的时候，就突然觉得释然了。这个写过这么多快乐的歌曲的人，体会过那么多平凡的小人物内心的人，以音乐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生命旅程。生命或许结束了，但他的音乐的灵魂会一直留在我们身旁，就像在听他留下的这首快乐的歌的此刻。

这个名字都奇怪，第一次听的时候怀疑我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旋律跟这个歌名就刚刚好啊。一个人要有多么充分的想象力，无论是做命题作文还是即兴作文的时候，都才能够充分的释放这种想象力。那还有一首歌的歌名，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还在想这个作者在想什么呢，但是殊不知这首歌后来被很多人喜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这首歌是什么名字，是谁的声音。这是来自王心凌2018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劈你的雷》，正在路上。

这个歌名呢倒是印象深刻，因为看过就不会忘，但是我看了一下歌词，大概也是因为在那段时间被负面新闻包围，觉得大众眼中通过新闻看到他跟真实的他其实很大出入的，所以一个歌手能怎么办呢？只能够用一首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张韶涵，这也是最有辨识度的女生之一。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呢，就该要闪光。那我觉得这首歌在很多时候也鼓励了很多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其实真正强大起来，都要度过一段没有人帮忙也没有人支持的日子。所有的时间呢，都需要一个人来撑，但是这个时间其实是养育自己精神最好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的情绪，你知道问题，但是你需要花时间花精力把这个很糟糕的一段度过去，一切就会不一样。就有的时候你会掉进黑洞，有的时候你会爬上彩虹，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变，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状况，你要维持努力。不管你是谁，正在经历什么，都希望你可以坚持住，才有机会看到那个最坚强的自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7: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8: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7: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9: 我们结婚吧。
7: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6: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1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不知道今天选择的一个人的时候单曲循环那些歌，有没有一首就曾经出现在你的歌单收藏和列表当中？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也许不是一个人的歌，它甚至演唱者还是两个人，可是这首歌比起刚刚的喧闹来讲有一种安宁，它来自两个人好朋友之间的彼此扶持和彼此坦诚。这是张学友和金牌制作人他的制作人欧丁玉共同合唱的《烟花剧》。
11: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这首歌呢叫做《烟花剧》，我们说是张学友跟欧丁玉的合作。欧丁玉他手上有两张王牌，一张是张学友，一张呢是陈慧娴，而且他本人跟陈慧娴曾经是这个男女朋友，但是他们之间也有一段佳话，就是后来陈慧娴要出国读书分手之后呢，在毕业礼，欧丁玉那个时候带着自己的太太一起去参加陈慧娴的毕业礼的时候啊，还是很好的朋友，你就知道再见亦是朋友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的人生里是有可能温暖的发生的。刚刚听过这首歌《烟花剧》，你听歌词你会知道，就像是两个老朋友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这个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好多人都曾经经历过那样的时刻，他其实不问原因是什么，那个时刻你觉得很重要或者很美好就足够了，朋友之间的默契和惺惺相惜就在这首歌里面呈现出来。

你第一次听这首歌啊，可能不是来自他的原唱 Bob Dylan。 我也是有一次在翻他的资料，看他《像一颗滚石》那本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首 Make You Feel My Love 来自于这么老牌的一位歌手。而他创作的很多歌曲，有一些呢实在是时代很久远，但是你会发现你对他并不陌生，因为有一些就像刚刚这首歌一样流传了下来，甚至在非常现代的电影啊，或者是歌手的翻唱里面呈现出自己新的样貌。就觉得那个歌有生命，它穿过时间，它仍然在，新的创作者、新的演唱者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

最近常常在节目里分享这首歌，叫做《方的言》。这首歌来自赵彦君的创作，在他的那一张纪念专辑，不同的歌手朋友来翻唱他的歌的时候呢，这首《方的言》的翻唱人是韩红。这首歌其实就是发生在天色将晚，车站的小小酒馆，不同的人萍水相逢，拼桌举杯，用不同的方言畅谈人生。车站也好，机场也好，那真的就是短暂相遇，但是又很奇妙的一个地方。举杯面对自己明天行程，不留遗憾。这些面对面喝过酒的人从此将再也不见。他会讲到说，小的地方人更有尊严，活出个样子给自己看。做朋友我没有给你丢脸，你是否还能想得起？这样的萍水相逢，它也是会有力量在里面的。所以不要小看你跟这个世界上任何人擦肩而过的机会，因为那个擦肩而过的人，他们的一句话、一件事情、一个举动，就有可能真的改变你。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圆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8: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7: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8: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7: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8: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6: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

0: 跟欣赏需要一致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一首很温暖的作品，关于友情，关于新年的辞旧迎新，关于生命，来自于宇飞们的一首 Happy New Year to you， 祝你新年快乐。

可爱的小鸡飞往温哥华，陪在父母的身旁。漂亮的路易也依然还在每天不停的烦恼，坚强的阿林在马来西亚追逐自己的梦想，聪明的丹丹依然还在应付不断的奔忙。四句歌词，每一句唱了一个人，分别在世界各地忙碌着各自的生活，有人在努力的追梦，有人跟父母团聚天伦之乐，有人还在跟自己的烦恼纠缠着，有人依旧在不断的忙碌。这些人有的可爱，有的漂亮，有的聪明，有的坚强，听起来就像是我们身边的朋友们。因为朋友的个性大都多少是有一些不同的，那就是这些不同基于大家彼此之间一些共通的东西互相的聚集在了一起，然后又随着各自人生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化，大家都去往了各个地方，可能搬走了，可能换工作了，久久都不能见面，所以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好像都特别的容易想念。好在现在通讯工具发达，不管身处何地都能随时问候彼此的聊天，所以每每到了过年的时候，朋友之间呢就会经常的发讯息，互相的问候祝福着。

勇敢的兔子还留在他乡寻找新鲜的方向，温柔的骚骚依然还在望着娃娃的成长。无论天涯不分海角，喜怒哀乐一一起舞。 Happy New Year to you。这一段呢，它只有两句，好像还没有听够。多么希望他们可以多写一些类似这样的句子，把生活当中的种种可能更多的罗列出来，让更多人可以从中找到共鸣，就像是看到了自己身边的朋友。那这一段的这两位朋友呢，有的已经当妈妈了，忙着照顾跟陪伴孩子的成长，有的还在他乡寻找新的可能。而这些朋友的名字听起来都很亲切，阿玲、丹丹，这些都是非常大众的名字。然后像兔子、骚骚这样的名字呢，应该是朋友之间的昵称，听起来更能感觉得到他们彼此之间的亲密。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与飞门》。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呢，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丫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3: 周三我得过且过，
4: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5: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6: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7: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8: 那你想怎么过？
4: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8: 我爱你。
4: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
7: 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9: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有情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日记，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6: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5: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8: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9: 我想找个朋友。
8: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9: 什么单？
8: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9: 停停，可吓死我了。
8: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9: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8: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8: 今日限定可爱去听。

0: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1: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定王台站到了。
4: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

0: 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4: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3: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4: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3: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6: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17: 周二我闭门思过，
16: 周三我得过且过，
18: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19: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9: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8: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14: 那你想怎么过？
18: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14: 我爱你。
18: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
1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1: 姐姐，
7: 你根本不懂我。
1: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8: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9: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0: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1: 哎，你要几分甜？
10: 老规矩，2分甜吧。
1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1: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12: 我爱你。
11: 8分甜，爱你。
1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1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6: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7: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7: 我
3: 哎呀，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哎，我刚学。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0: 我坚信爱是一个必然来临的节日，你是我生命中正在发生的好事。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请

0: 不要熬夜，不要一醉方休。世间那么多人，总有一个人在担心你。
1: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0: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9: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0: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9: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娱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呢，是汪峰在鲍家街43号时期的一个作品，发表于90年代末期的一首《李建国》。李建国听起来是一个人的名字，而在歌词里面呢，李建国不仅是一个人，不仅是单单的一个人，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0: 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有一个美满的好生活，有老婆有孩子却很寂寞，亲戚多朋友多却很失落。你一定在哪儿见过他，他的名字叫李建国。李建国是一个听起来还挺普遍的名字，所以这样的一个歌名呢，就给人一种熟悉感，觉得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身边的某个人。这个人工作稳定，家庭圆满，亲戚朋友也不少，听起来像是过着一个完美的人生。那这样的人似乎也像是隐没在人群当中，可能他们大多不太说话，不太引人注意，个性也不张扬，但即便像是什么都不缺的他，似乎还是不那么快乐，偶尔还会流露出一丝落寞。
1: 他

他爱喝冰镇的可口可乐，他爱穿时髦的便宜货，他喜欢看七点钟的新闻联播，他喜欢听邓丽君的流行歌。你一定在哪儿见过他，他的名字叫李建国。如果你问他是谁，他就是我们每个人。这一段呢，继续对李建国这个人进行更多的描写，越多的细节就越能够展现这个人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他爱喝可乐，而且还是要冰镇过的可乐啊，所以关于这个人的饮食爱好就出来了一点。然后呢，他穿衣服的风格又是什么样的呢？爱穿时髦的便宜货，可见他并不喜欢高消费，但是也不是那一种节俭到无趣的低消费，他还是追求时髦的，追求一点点穿衣的风格，只是也不会花高价去买太贵的品牌。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推断他的收入应该不会特别的高，他应该也不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一员，所以歌词里面才会说你一定在哪里见过他，他就是我们每个人。大多数人可能都是这样的生活着吧，买一些不太贵但是有点意思的东西，然后符合自己的审美跟生活的趣味，但是又不能太超出常规的消费的水平。然后呢，除了穿衣饮食，那么这位李建国平时还喜欢做什么呢？他喜欢看新闻联播，那这应该是90年代众多家庭的日常了。同时呢，他还喜欢听邓丽君，所以猜测他年纪比较大概率是会稍微要长一点点，成长于那一个邓丽君歌曲风靡的年代。

他很忙很累却没有结果，他很怕，他很担心，一无所有。他说他总感觉无所适从，他说他找不到幸福的路。他已经习惯了说谎言，他已经无所谓真或假。他走在大街上那么潇洒，他站在镜子前觉得自己那么傻。到了这第三段，从前面两段表层的这个描述再深挖下去，把淹没于众人的这一位特别没有存在感的李建国剖析了他的内心是什么样的呢？日子好像就这么一天天的过下去了，但除了偶尔的落寞之外，他也有着对未来的恐惧，对真实虚假的不知所措，对忙碌却不知是否有意义的生活的质疑。如果不去想这一些，似乎他的生活什么都不缺，但如果仔细的想下去，又会生出种种的发问。这多么像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状态，努力维持着自己想要的，似乎也实现了某一种意义上的美满，但同时呢，又还是对生活对世界充满了疑问跟不解。刚才歌词里面的那两句对比，在大街上那么潇洒，那个是他外在的样子，是呈现给外人看的，在大街上的样子。

子，但是当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面对镜子的时候，他就不潇洒了，而是觉得自己那么傻，这是独自的面对内心时生出的疑虑跟不解。其实绝对的幸福跟绝对的不幸都是会让人觉得虚假，反倒正是像李建国这样的不确定性，似乎才是生活的真实的状态。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鲍家街43号，李建国，收录于1997年鲍家街43号的同名专辑。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情。

0: 你了。
1: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7: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8: 哎，你要几分甜？
7: 老规矩，2分甜吧。
8: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9: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8: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9: 我爱你。
8: 8分甜，爱你。
7: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8: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10: 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我不懂我自己想什么，要什么，想什么，也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够。你早知道我骄傲，我自私，我无情，我残忍，我冷漠，我荒唐，可是我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Radio 九五的后台，我们的书单和书签。今天呢，在 Radio 九五的后台，我们的这一份书单就特别的适合孩子和家长一起来看的一些书。但是呢，有一个括号要提醒大家，今天的这份书单呢，比较偏这个年龄稍微小一点的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比如说像小学，大概是十岁以下的小朋友来看会比较好。因为呢，今天的这一份书单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偏向于比如说这种绘本系列或者是图片比较多的一些书籍。当然回到节目当中，除了今天的这份书单，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和你来读到了一篇文章，来和您看一看这个我们现代人特别是爱美的一些人士哈，不管男生女生会买面膜，为了干嘛呢？就是回家之后呢叫做维稳。不然的话为什么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我们的主持人经常会推荐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护肤品啊、面霜啊、面膜啊，因为确实针对于不同的天气和空气条件它有不同的作用。那古人呢，他没有那么好的产品，但是呢古人也会敷面膜啊，他跟我们现代人一样。而且啊，在古代啊，每一张面膜应该不叫张，就那个时候每一款面膜它可能都有自己独到的用途，甚至会加很多我们现在听都没有听过的一些这个配料，比如说来自于中药的，来自于这个草药的啊，来自于这个植物系列的，对不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你来看一看，在古代的时候，如果古人啊也想下班回家躺在床上啊，在自己的闺房当中敷一张面膜，那该怎么敷呢？啊，如果你听说谁有一个全新的面膜的配方，什么可以这个消红啊，可以维稳，可以祛痘，可以补水，你会不会特别想要去把它这个面膜的方子拿过来来参考一下呢？今天有篇文章依然是出自于《古人这样过日子》这本书籍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在古代古人啊为了敷面膜到底能有多疯狂。
1: 古人为了敷面膜能有多疯狂？
0: 说起古人护肤美颜的意识到底有多古，据说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母系氏族制社会，女性呢便命令男性打磨骨质饰品，用动物的油脂来制作成一种东西涂抹全身，就像是一种油膏一样的。后来呢，女性的首领啊，包括很多大部分的女性啊，她们呢就会喜欢追逐一些这种贵重金属。当然后来伴随着这种贵重金属的诞生，护肤品也开始发生迭代了。再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入，大量的植物混合动物油脂啊，一起制成各种各样的护肤品，这个形态就多了，什么粉末状的、膏状的啊，固态需要点燃的，甚至直接浸泡在水里随时取出随时涂抹的，还有这种熏染的，哎呦，各种各样啊，在皮肤上面以达到呢护肤这个美化这样的一种效果。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非洲大陆，那个时候啊，这个居民为了防止烈日、寒风、蚊虫叮咬，开始学会用泥沙或者是动物的这种油脂涂抹皮肤的方法。著名的德国的人类学家利普斯在他的那一本书《事物的起源》当中就记述了，说非洲、澳洲、世界其他的一些地方有很多部落曾经在这个原始时期就使用油脂这种护肤品，以及呢旧石器时代啊，人类的这个墓葬还有遗址当中发现了大量混有颜料的油脂。他们所使用的这种油脂包括比如说这种棕榈油、椰子油、猪油、奶油等等，这里面有的还掺杂了什么美洲杉、姜根、药草、金属粉末，这样的油脂呢，据说在这个古时代、旧石器时代是有护肤作用的，不仅可以防晒，还可以防昆虫叮咬，甚至还可以抵御恶劣天气对于皮肤造成的伤害。远古时期，中亚地区的妇女也常常将一种蓝色的矿石研磨成粉，加水调成糊状，然后呢再用这个象牙针或者是竹棒涂抹在面部，据说呢也可以驱邪防虫，还可以清洁面部，有点类似于现在这种清洁面膜。所以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应该就是人类最早的面膜产品了。
1: 根据考古学家发现，早期的古希伯来人也会使用面膜来修饰面部， 他们将面膜的制造工艺从埃及带到巴勒斯坦，后来又传到希腊。辗转传播之间，面膜的配方制作工艺也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古希腊人发现泥浆中丰富的矿物质能消炎、杀菌、去油脂、养护肌肤，因此会在泥浆中浸浴，并把泥浆涂在脸上。
0: 传说中的美容始祖啊，很多人说提到这个最先开始带起美容风的应该就是埃及艳后，早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用啤酒、用玫瑰花来洗脸、来沐浴，还在脸上埋入金丝啊。为了制作这种美容的产品，从植物当中来炼取精油供自己使用，他甚至还建立起了多达9个车间的化妆品工厂啊。曾经考古学家在埃及艳后的古代化妆品工厂和古罗马温泉浴的遗址当中就发现，并且呢分离出了含有死海泥和矿物盐成分的化妆品物质。也就是说，埃及艳后在发现这个死海泥浆制作的面膜有功效之后，想独占这一片资源，甚至呢鼓动罗马大军占领了死海，并且在他的命令之下建立起了制药厂和美容工厂啊。为了美，可以说也是这个花了大力气和手段的。古罗马人啊，继承了希腊人的许多习惯。大约是在公元前454年，古罗马女性呢就用牛乳、面包渣、美酒制作面膜啊，干嘛呢？用来美容。其实要一直到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美容产品也是号称自己的这个产品里面含有什么这个乳类啊、牛乳，含有这个酒类、酒糟等等，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流传出来的，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据说在后来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期，面膜产品就已经非常流行了。而在中国呢，这个面膜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发展的，也有很多古代文献是有记载的。广告之后我们就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在中国古代这个面膜的发展都历经了哪些变化。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8: 古人为了敷面膜能有多疯狂？
9: 古人为了敷面膜啊，能有多疯狂？刚刚我们说了一下这个面膜起源，全世界各地都有起源啊。在这个比如说古埃及时期啊，很多人非常的重视，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工厂。而在中国呢，其实在古中国古代的时候，面膜也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很多文献都有记载。比如说《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在记录药物的这种比如说性味啊、功能啊、主治之余，也特别的注重了不同药物的美容功效。比如说书里面就写到说，白瓜子啊令人悦泽好颜色啊，比如说白僵蚕呢就是灭黑斑啊，令人面色好等等。还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肘后备急方》也是专门的记录了多种美容的这个办法。这里面啊，其实包含的范围就已经非常杂了，里面比如说脸部、头发啊、身体啊，甚至呢你的这个身心等等等等。书里面记载了很多面膜的制作方法，用什么鸡蛋啊、面粉啊、杏仁啊来做面膜啊。这种东西呢可以干嘛呢？可以改善你的肤色粗陋、皮厚壮丑啊。还有呢，用羊胫骨、鸡子白啊、白粮米、干汁啊，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就是一种混合型的面膜。哎，反正挺多的啊。当然呢，这里面还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陶弘景的《养性颜命录》当中也有记载，说磨手令热以磨面，从上至下令人面有光彩。你会看到很多，现在很多老年人也非常喜欢有这个动作，在家里面搓手啊，搓个几秒钟，手热了，然后就开始搓脸，一种按摩推拿美容的起源。当然呢，在唐代的医学家孙思邈，他写的这个《千金一方》还有备急千金药方当中也分别记载了面膏啊、妇人面药等等，这也是面药首次作为一个专门的类别体现出来的。这里面有很多保健、美容、内服、外用等等等等，也算是这个及唐以前的这个中医美容之大成了。所以很多人说妇人本质为白最难啊，这也是现在很多美容广告告诉你的那句话怎么说的？这个什么，只要一个人啊，他的肤色这个白了，就可以遮白丑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自古以来，很多女性也是为了使自己的肌肤白嫩光洁，用各种各样古人的面药来保养，和我们今天的这种医用面膜其实差不多。只不过呢，限于古代的时候，工艺形态都是比较粗糙，这个面药的配方和制作大多是比较简单，但是据说见效还挺快的。这个快到什么程度？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润饰面衰容作变，意思就是这人刚一坐下来，没一会儿衰微的面色就开始有所缓和了啊，比如说蜡黄的面容就开始变得白皙了、光泽了、红润起来了。 当然呢，相传杨贵妃为了保养自己的皮肤，常常是洗温泉浴、敷面膜、吃人参，尤其呢还自创了很多美容的秘法，比如说每次洗完温泉浴之后，都会让侍女将蜂蜜涂满全身啊，而且要用蜂蜜做成了这个护肤膜，还多达数十种。她最常用的是太真红玉膏啊，是用这个鲜杏仁还有青粉、滑石粉为主料，加一点冰片呢、麝香啊、蛋清啊，给它调制而成。每天早晨洗漱完毕之后，擦一擦，就感觉呢整个人哎呀红润光泽。此外呢，他还将这个绿豆糙米、大麦、赤豆、燕麦、绿茶、杏仁七种食物研磨之后呢，用来洗脸。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刚开始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以为是用来煮粥的，不过呢他说用来洗脸，后面那句就解释了，说上能利毛凑之窍，下能利清腻之窍。什么意思？就是说不仅可以清除你脸部的这个藏在毛孔里面的这个污垢啊，去去角质，还能够呢为你的肌肤来补补水，可谓是一箭双雕。
8: 四时转药所说太平公主秘方面药，由太平公主发明。新唐书描述太平公主方额广仪，是典型的雍容华贵的宫廷美女，而在个人养护方面她也尤为费心。制作面药时，需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采摘桃花，待阴干后研为细末，再在七月初七收鸡血调和，用以涂面擦身，每日早晚各一次，涂后半小时用清水洗去，使用二三日后肌肤就能光白如素。

0: 其实呢，这个面药毕竟呢是具有药用特性的，常常就可以立竿见影啊，从而呢不能够经常的服务。连古人都知道这种东西不能作为日常用品，所以呢他们也就发明了日常都可以用的一些面纸，有点类似于今天很多女孩买的免洗面膜。这个面纸呢在北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用牛髓牛脂配以温酒丁香还有青蒿制成的，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这个家家都可以在家里面买了这些材料自己来做。到了唐代，这种面纸工艺有所发展，常常会加入数十种药物，还要先煮先煎，有点像这个煮茶煎茶一样。煎好了之后呢，放入麝香末快速的搅拌，然后呢让它变成一种这种膏纸啊，冷凝颜色改变，把它放入自己的小罐里面，这种小瓷器里面密封起来，就可以用很久啊。当然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这个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之所以大部分的面药方剂是出现在唐代啊，归功于唐朝经济繁荣，社会风气开放，经济的富足和社会稳定啊，会让很多人呢觉得应该追求更高的，比如说自己的面容，当然在皇室啊更是如此。所以呢，女为悦己者容这样的社会风气也是引导女性更加注重个人的外在。一时间一旦出现了新奇的装饰啊，其他人立刻是群起效仿，蔚然成风。可是呢，到了宋朝的时期啊，那个时候呢，理学渐兴，对于妇女的束缚就开始严厉了。早在北宋政和年间，一位官员叫做丁冠就上书啊，上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啊，不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自己的这个面容上面，对不对？这个男士出门应该穿什么戴什么，女人出门应该穿什么戴什么，就不要搞得过多或者是杂乱。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上书建议啊，令以仪其礼，就是不许普通的老百姓啊在这种服饰上面过于的夸张，过于的复杂。
1: 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下，宋代的审美观念较之前有了新的变化，凡绘画诗文力求有韵，即用简单平淡的形式表达绮丽丰腴的实质，以产生一种回味无穷的效果。照苏东坡的说法，就是法鲜浓于简古，即致味于淡泊，反映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先前对美的注重和追求开始趋于平息，宋朝女子开始崇尚淡雅优柔之美，与唐代豪放自肆多事浓艳的审美取向大相径庭。
0: 其实啊，护肤这件事儿不是说

0: 古代只有女性才会有这个需求。古代上面历史当中也有记载，很多男性对于美容啊美容知识大有研究，比如说汉代就有男子敷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据传呢，汉惠帝就要求说不敷粉不得上职，就是这个男人你来工作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你也得敷粉啊，你要是不敷粉就不能来上班。三国的时候啊，魏晋尚书何晏非常的爱美，不化妆不出门，当然这也是古书记载的，所以呢他有一个雅号叫什么呢，叫做敷粉何郎啊。据说呢曹操的儿子曹植也是爱美之人，粉不离面啊。反正呢这样的这种古中故事啊特别特别的多，有很多这种古书啊也有对此一些记载，所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不仅人皆有之，自古有之，不仅自古有之，男男女女都有之。所以下次当你回家看到你的爱人又囤了很多面膜，或者说又开始最近啊捣鼓什么新的美容方法了，不要怪他，人皆有之。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现在的你每天盯着 KTI 数据计算着股票的涨落，秒杀抢购着直播好物，虽然你也想多读书，但不得不承认自己好像已经失去读完一本书的耐心了。
1: 我们读书吧，以成长的名义找回阅读的快乐。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2: 给孩子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孙志正。
3: 你可能会想，西游记那不是吴承恩的作品吗？孙志正啊，是这本书给孩子的西游记绘本插图的这种绘画作家。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西游记必读经典，塑造了很多非常有趣的人物啊，情节呢也是非常这个光怪陆离的。这当然这里面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啊，包括作为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是很合适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原版西游记80多万字，其实这么厚不太适合一个小学生来看。那如果我们把它转化成适合孩子来读的版本，这本书就可以了。给孩子的西游记，以吴承恩的西游记为底本，然后呢用孩子喜欢看的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翻写下来。当然呢，很多人说最初这本书是这个青年作家孙志正为自己的孩子写的，讲述的就是不仅仅师徒几人西天取经的故事，也是呢以孙悟空为核心视角来观察啊这一路上几个人的成长故事的。所以呢，给孩子的西游记这一份呢是专门写给孩子来看的。
2: 人山，作者赛弗林·戈杰。
3: 人山，爷爷的背上长出了许多许多的山，并且越来越沉。男孩呢要出发去寻找世界上最厉害的风，希望这样可以帮爷爷把他背上的这个山啊吹走一些。这小男孩一路走一路认识了很多朋友，等他终于找到世界上最厉害的风的时候，可是却发现爷爷啊没有能够等到小男孩回来，已经化作一座山啊，就是他的家了。所以有人在看完了这本书之后，一位妈妈啊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就说，她说这本书

0: 适合每一个有童心有爱心的人来阅读。就像这本书的翻译者说的一样，他说教育没有了情爱，其实就像是无水的池子一样。我想生活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生活没有了情和爱，其实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了。
1: 藏在地图里的国家，作者北纬三十。
0: 藏在地图里的国家，从宇宙星系的探秘，到地球自然运动的过程，再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自然地理社会经济人文历史，让孩子通过看图读图的过程来领略来感受自然科学的思维，引发呢世界眼光的萌芽。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手绘地图，也有很多高清的卫星遥感影像可以让孩子通过观察就能够来获取信息，通过读图能够来获取信息的能力得到提升。所以这本书非常适合年龄有一点小，但是呢也非常的需要培养自己读图能力的。想一想很多考试里面经常一幅图，然后告诉你通过这幅图请你来写一段故事，其实就是我考验一个人读图的能力。所以今天你在 Radio 95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两个字，你都可以查询到。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一首呢，也是来自我们内地的一个作品，李荣浩的词曲创作，他跟陈坤一起合唱，演员和歌手。刚好这两位，陈坤是演员，李荣浩是歌手。原本我以为他们俩会各自唱自己演员跟歌手的部分，但没有想到他们是你一段我一段，轮流的唱着彼此的

一扇门，一盏灯，继续看没有看完的剧本。快尾声，剧太温，谁用文言文哀悼，谁怎么牺牲。翻阅过的生活，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滴上了纸的墨。积雪的窝，蚂蚁没觉得不妥。从看剧本这个动作呢，就可以看出来，刚刚这两段他唱的是演员。从读剧本写到生活也像一本书，像一本书一样，像剧本一样，是可以去翻阅的。生活当中充满了愤怒、发呆、叙述、沉默、啰嗦，这些就像是人生的这个书本当中纸面上滴落的墨。

一杯水多清澈，记得一切是错，自卑流泪是正果，什么最不独特，什么是深刻，流离浪荡，演戏唱歌，演员和歌手换了镜头，扔掉了麦克风，演员和歌手这戏台没分左右，演员和歌手这样的年头，说理想没够也不是作秀，学文艺戏里男人说的自由，他们始终还学得不好，还不够。演员和歌手这两个职业，在他们的演艺生涯当中上过多少的舞台，拍过多少的戏，有过多少不寻常的经历，他们自己也会回顾什么事情是最深刻的，也会细想自己的理想。我很喜欢里面的那一句说，这样的念头说理想没够也不是作秀，虽然它是一种有点调侃的语气，但却是一个很认真的表达，他们还是有理想，虽然好像这样说显得是在作秀，尤其是在一个娱乐至上的年代，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还坚持理想，那至少在这首歌里他们还是有理想的。那另外他们还说到了自由，他们说自由是从文艺戏里学的，但觉得自

一首歌在附和，没想学者只是听得太多，刚副歌就结果，没有安宁没有爱，却多了选择，又摆酒又奔波，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生了根分了神，天真演的婀娜也可以诚恳。上一段唱过了演员，这一段唱的就是歌手了，甚至好像也不只是唱了歌手，似乎还包含了一些娱乐的生态，比如说明星结婚生子也可以是新闻，又祝贺我又接济了娱乐。接济这个用词其实也是带了几分这个嘲讽的，你实在是没有什么新闻了吧，啊，那就结个婚当做接济你了，你就有话题可以去做新闻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对应上一段的这个追求理想跟自由，这一段里面也唱到，天真演得婀娜也可以诚恳，就算在舞台上面载歌载舞，看似只是一场表演，但演出的背后也是有真诚的表达

演员和歌手，演好个角色，创首好歌。演员和歌手，不讨好内心的自我。演员和歌手，慢几步迟到，追丢了自嘲，模糊了对焦，伸手示意友好，在几楼微笑。太可爱，会不会是病了的征兆？最后这一段，演员跟歌手，他们都只是想要纯粹的演个好角色，唱首好歌。其中写到慢几步迟到，模糊了对焦，这都有一点像是不那么明确的写着跟演艺行业相关的这种要面对镜头的这个工作的性质，以及不停的要出场，不停的要登台，有时候可能会不准时，会迟到，慢了几步等等。而唱到最后，让人有点意外地落在了一句太可爱，会不会是病了的征兆。其实整首歌词都带着类似这样的莫名的自嘲，或者说是羞涩，明明自己内心是有理想有坚持的，但嘴上又要说现在这个时代谁不都是作秀啊，就好像是要掩盖自己对理想的向往，好像太纯真了，反而有点格格不入，不想不太愿意不太好意思承认了。而太可爱这一句也是，明明是可爱的，但好像又看不得这样的可爱，非要说自己是不是生病了，所以才会这样表现出所谓的可爱，所谓的奇怪。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荣浩、陈坤，演员和歌手，收录于2013年的专辑《模特》，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6: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新朋友 ，Hello， 老王 ，Hello， 提醒天下 ，Hello， TZ。Hello， 好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还有新朋友啊，今天缘分呢、啊，让你哎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经典音乐。那我们今天的时光点唱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哈，有一些歌手他出道之前，其实呢有做过很多，或者是做过完全不一样的跟歌手。不一样的工作，他在不一样的岗位。说到这种，你会想到哪一位歌手呢？就是在出道之前，或者说在成名之前吧，他们有不同的工作经验或者工作经历。苏说第一个想到了阿杜，是阿杜，是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些歌手。那既然苏提到了阿杜，我们就来先听阿杜吧，好不好？阿杜他在没有当歌手之前呢，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了，是这个在建筑工地啊。我把阿杜的歌先提前啊，然后他呢是在建筑工地，每天呢就是跟建筑工人在一起。后来他因为唱歌比赛，然后呢就踏入演艺圈，就是成为歌手啊。因为阿杜他自己的一个这个个人的经历啊，包括故事啊，加上他歌声当中这种很充沛的情感，所以呢。也让他其实出道没多久就大受欢迎了啊！我们今天从苏提到的阿杜开始吧。这首歌今天听到这首歌呢，它不算是阿杜最有代表性的那一首吧？你听得出来是什么歌吗？还记得这首歌吗？

啊，你看看，你看看这首歌，这里面唱的说，你看，我在天桥底下等着电话号码。是的，苏，是这首歌，思。

阿杜，他的嗓音还是非常非常有特色，也非常有标志性的。大家听的比较多的是不是坚持到底呀、啊、他一定很爱你啊。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叫做思念？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在这儿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老歌，那些很好听的，在我们曾经记忆当中留下过深深痕迹的老歌。欢迎大家，欢迎听海的人，欢迎刚刚的向日葵，欢迎很多新朋友来到我们这儿一起来分享。

0: 我们今天呢来分享一些，就是有一些歌手他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像阿杜，对不对？阿杜刚刚我们听到阿杜呢，他是在建筑工地，对，他在当歌手之前是在建筑工地。还有呢一位歌手王杰，你说要说到他的话，就是也是大家说王杰，对不对？因为也是他算是出道之前比较辛苦的吧，就比较心酸的吧，甚至叫做比较心酸的吧。而且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王杰他其实算是童星，对，他算是童星。他很小的时候啊，他其实有过自己的这个演艺作品的，但是后来呢家庭的一些变化哈、家里的这个关系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呢就是为了生存，王杰呢他就各种工作都做，只要能赚钱什么都愿意尝试。然后我今天特别去找了一下，看有没有一些什么记录说他曾经做过什么，就反正看的还挺多的，什么油漆工、出租车司机，然后到厨师，到调酒师，然后到这个驻唱的歌手、特技演员，反正他做过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也是因为他有在驻唱啊，对，有在驻唱，所以才有被当时一位制作人来发掘，随后呢就签了唱片，开始了他的歌手生涯。苏说，王杰前阵子一直在我单曲循环，我是真的爱上你。那那首歌我们有放过啊，对，有分享过，不知道这首我们还没来得及分享的王杰这首歌大家还记得吗？
1: 这刹那被破坏吗？无野火都会温暖吗？
0: 苏，你觉得他一直是高高高高高高开的吗？没有，他还是挺跌宕的。对，他后来的故事，这个嗓子的这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但是更早之前的故事其实也还挺心酸的。所以你看他的声音，他从刚出道唱这种歌曲就就是很有点沧桑的。

0: 曾经我一直觉得王杰的歌好苦啊，
1: 就是呢很苦涩，
0: 像苦咖啡一样。但是你就是时隔多年之后你再听，你会发现这种苦它其实又多了很多的层次啊，所以它很多的歌曲啊现在依然还在大家的单曲循环里，对不对？就像我们的好朋友苏一样。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晚上的7点到9点呢，2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分享，来回忆老歌。

今天我们这一期呢会有点特别，会分享一些歌手们的故事，而且呢是出道之前或者说成名之前的故事吧。就是他们除了说是歌手，他们在成为歌手之前，他们可能还有着不同的工作经验、工作经历。所以苏你说的没错，这一期呢就是不光听歌，还可以了解这些歌手们背后的人生故事。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聊，一起来分享分享，因为大家可能也会有自己很喜欢的歌手，然后也会特别去了解一下这些歌手他在出道之前呢他的一些人生故事。如果有这样的分享，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

0: 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听到的这首歌是王杰的《不浪漫罪名》。我们刚刚呢是从阿杜啊，然后听到了王杰。那其实，还有一位歌手，他在出道之前呢，他也有在建筑工地工作，然后呢，也还是很不容易啊，一路走来。这位歌手，我先不说他的名字啊，他出道前呢当过建筑工人，然后呢，后来他其实有加入滚石，就是他加入滚石之后呢，他没有立马当歌手，对，没有立马当歌手，他去干嘛了呢？他去当业务员。虽然说是说这个分公司的业务员，就是滚石啊某个区分公司的这个业务员，但是其实据他自己本人回忆的时候，就说那段经历的时候，就说什么业务员啊，其实就是送货的。因为那会儿就是磁带也好，唱片也好，就会有各个的音像店嘛，曾经大街小巷还是有很多音像店的。那会儿又没有说什么跑腿啊这种一说，所以那会儿业务员其实还有一部分，或者说很大一部分工作内容，就是要去送货，从公司把那些这个唱片呐、然后卡带呀、把它整理好去送到各个音像店。这位歌手呢，他就是因为他很喜欢音乐嘛，他在建筑工地呢，他就会自己有一些音乐啊，有些创作。但是后来呢，好不容易进了唱片公司，他也没有做歌手，而是做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业务员啊，去送卡带，去各个音像店骑着摩托车去送卡带。但是后来呢，就是还是经历了这个事业的这个工作的一些跌宕啊，包括一些经历啊，好在还是有人赏识他，然后就在一个拼盘的专辑里面就说啊，要不你就和你的乐队哎放首歌放进来吧。所以他一开始呢更多都是翻唱作品，对。但是他后来啊，就是虽然早期他也比较抗拒了，但是没办法，就耐不住，他确实他翻唱的就是很好，包括好多歌手啊都说他很厉害，就是经常把歌能够唱出他自己的味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我说的是谁？徐怀钰不是，是一位男歌手，来听听他的歌好不好？今天来分享一首这位歌手他自己的歌曲，不是翻唱，他自己的歌，来吧。看你听到哪儿会听出来他的声音，他是谁？

说迪克牛仔，大家是不是很快速会想到他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对不对？他确实很多翻唱就是唱的就传唱度特别特别的高，甚至可能有些朋友都误认为，哦，难道不是他的原唱吗？不是的，对，就是他早期唱了很多的翻唱作品，包括呢最早期他可能都是在一些拼盘式的专辑当中出现，不过后来大家很喜欢迪克牛仔，他呢就有了更多自己的

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这样一个音乐主题呢，是跟大家一边听歌一边来分享这些歌手的故事。很多呢，出道之前，他们呢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再来分享，再来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可能你的感受又会有点不太一样了。杜说下个礼拜出差河南，希望能候补到票。啊，小曼，预祝你赶紧候补到票，好不好？那如果候补的不到票的话，是不是可以放假？可以吗？可以的话，那也不是一个坏事儿啊。好，我们大家有好朋友一直持续的在点赞，所以就来触发我们后台的点歌和故事了。来看一看我们这位朋友，南，他说收拾行李的时候发现3年前去云南的车票，想起洱海边骑单车迷路的那个下午，当地白族阿姨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给我指路，她家小卖部里正放着去大理。现在每次听到这个歌，眼前就会浮现那片湛蓝的湖水和阿姨淳朴的笑容。今年工作压力特别大，可能也没有假期能够出去玩，希望在时光点唱机能够听到这首很喜欢的歌，让我感觉真的又再一次去到云南。来吧，我们一起跟着音乐去大理。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

0: 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导演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刚刚呢是来自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哦，那大家好朋友们、新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点赞，我们每点赞10000呢就会来触发后台的点歌。这是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下来菜单不是有一个点歌嘛，在这儿留言的好朋友们，那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后台留言，就是在直播时段之外，如果你突然想到一首歌，它很好听，有特别的故事，很想来分享啊，都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好，我们回到今天的音乐主题，小曼呢想跟大家来听一听，就是有一些歌手他在出道之前呢，他其实也会有一些比较波折呀、比较坎坷啊，或者说比较艰辛、比较不容易的一些人生经历吧。我们今天刚刚已经听过了阿杜，听过了王杰，听过了迪克牛仔，那还有一些歌手啊，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林志炫，来听林志炫吧，好吧。林志炫大家可能一直觉得的话，他就是这个音乐现场教科书，或者说这个音乐苦行僧等等等等，就是觉得他在音乐路上就是一直很坚持，一直很执着，然后精益求精，有这个匠人的精神。但他其实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纯粹的做音乐，他也没有。他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家呀是开了一个印刷厂，对。然后呢，那个时候家里这个条件还是很不错的。然后他在毕业之后呢，就被这个爸爸、被家人啊叫回家，说：“你看家里这还有，对不对？有家里的事业呢，家里的工作呢，你得回来呀，你得帮我呀。”好，林志炫呢，一开始他其实是不同意的。所以他其实还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去唱歌啊，等等等等。不过那会儿他也没有什么出道，没有成名啊。然后再后来到九几年的时候吧，然后因为他们家里的一些变化，包括父母年龄越大了嘛，然后他又是家里就是男孩子，就是要承担一些家庭的责任，所以呢他就有那么一段时间就不唱歌了，就回家了。对，回家了之后啊，就接手了自家产业，

林志炫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也分享过好多首歌了，刚刚这首呢还没有分享过，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叫做《散了吧》，一首老歌。那我们今天呢聊到说，在有一些歌手在成名之前，在出道之前呢，其实会有一些不同的人生或者说工作经历。李宗盛也是一样，在出道之前啊，他也是家里啊，他家里呢本来是开这个瓦斯行，就是煤气啊，他就送煤气。然后当那个时候老李还是小李的时候啊，那就是读书之余啊，或者说还没有正式工作之前呢，就在家里来帮忙。他当时有一首歌，就是唱了几部分他的一些人生啊，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唱到他在出道之前啊，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你看跟林志炫一样，也是一开始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也并不支持他当歌手，不支持他进入这个演艺圈啊，就是做这个唱歌这个事情，做唱歌这个职业就不算支持，所以都把他们留在了家里。后来呢就不一样了，后来李宗盛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当制作人，然后呢有音乐创作，后来他也有很多的音乐专辑，包括他也会有很多唱给自己的歌啊，或者说

有唱到自己生活啊、经历呀、人生阅历和智慧的歌。你像我们之前有分享过这个《凡人歌》呀，然后还有一些他自己的作品啊。然后今天来分享的这一首呢，叫做《给自己的歌》。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啊，真的在听李宗盛的歌，你会发现好多的金句，好多句子他都可以单拎出来，对不对？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回味回味。你像这首给自己的歌，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然后情爱里无智者。好多歌多年之后才听得明白吧，就像好多的故事可能多年之后你再去听的话感触就会很不一样了，当年听只觉得哇好不容易啊，但多年之后听就说这是真了不起，是不是？然后我们已经就是听完了这首歌曲之后呢，就留给大家的点歌时间了。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呢？是让自己觉得很开心的，很治愈的，很放松的，然后很有能量的，还是说就慢慢的来听一首像民谣啊这种歌曲，都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好吧？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就已经有朋友点到一首歌了，来吧，先来听到这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走的这种暖心治愈的路线，给到今天晚上需要让自己好好放松、好好停下来的朋友们。

近几年在影视作品里面，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或者说插曲人声带啊，这首歌就很让我动心动容的一首歌，这世间那么多人啊，虽然当时那部电影吧，它也不算是说特别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推荐大家去看的，就是它还是一个情感类型的影片，但是也不至于说就是啊你一定要去看啊一定要去看，但是它的音乐真的还是很值得去听的啊。猫头说怎么没人点歌，刚刚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就是我们一位好朋友一开场的点歌，这会儿呢是这会儿大家都不点歌，还有包括我们的新朋友很害羞啊，很害羞，最近这些天来的新朋友都比较内敛，对，就听听歌都不太点歌啊。那老朋友们想不想听歌，老朋友想听歌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啊。刚刚大家说达达你刚刚点了歌吗？不好意思，我刚刚翻一翻，我往前翻一翻。达达你点了什么歌？我还刚准备点夏天的风呢。那我往上翻一翻啊。嗯，大家可以随时来留言，新朋友想听什么歌曲都可以来留言好不好？直接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就可以了。对，直接来评论区。我们都可以看到，或者呢是在我们的精英九五电台直接来留言，就是我们下拉菜单呢有一个点歌，大家直接进去点歌就可以了。哎，我还真没有看到达达你点了什么歌，你点了，那我们先来一边听夏天的风好不好，让我慢慢翻一翻，我们先来听听看夏天的风，好久没听到的温岚。

达达，我真的没有翻到哎，是我又跳过了吗？要不你得空的时候再来扒一遍好不好？然后看到我们的好朋友 JK 应该是第一次来点歌吧，是不是？我要夏天没有问题，周杰伦的歌对不对？好的，接下来就来播。我们新朋友是有特权的，可以来插播歌曲的，待会儿就来分享 JK 的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7: 站到
8: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9: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0: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9: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9: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听完了夏天的风，再来听到我们这位好朋友 JK 来点到的一首歌曲，我要夏天。

达达，你的歌怎么被忽略了呢？你点的在哪儿啊？我怎么没有看到啊？你好毒，这歌真的合适吗？我不确定这儿有，我得找一找。你确定你要点这首吗？

啊，听着歌，我们的点赞已经来到20000了。今天我在我们后台留言里面看到我最近特别想听到的一首歌，恰好有朋友点到了，待会儿就来分享好不好？但是呢，在分享我们后台点歌的时候，还有把我们达达点的歌分享出来。你说来一首《你好毒》，那你是想听张学友的还是想听陈小春的呢？来吧，哦，张学友版的，好的。好的，张学友版的我已经找到了，我以为这首歌咱不容易找到，但是有，好，待会儿来分享吧。

我要夏天来自周杰伦，然后呢是我们好朋友GK 的点歌，谢谢我们新朋友的点歌分享。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达达点了一首老歌你好毒，欢迎新朋友们随时来点歌留言好不好，随时都可以来分享你喜欢的那些经典老歌的旋律。有一些歌啊真的就像挖宝藏一样，得我们去挖掘挖掘，对不对？多分享分享，然后才能够想起它，才能找到它。这么多年有那么多很经典的很精彩的歌在等着我们去挖掘。

我听到这歌的时候，我突然在想，我们要不要下一次来做一期主题，就是那些很有意思的歌，就是他唱的也不全是唱这种感情，对不对？然后对，然后呢他可能也比较很好玩，表达比较有意思，要不要我们找时间来分享一期？啥啥怎么刮蹭了车是吗？啊，一定要多多注意啊。那有没有留这个视频，有没有这个监控录像？

原来啊，原来你这个达达是因为这今天晚上有这个烦心事儿啊，点了一首《你好毒》。那这首歌有没有让你稍微心情就是好一点点，舒缓那么一点点呢？这种经历啊，我也遇到过，所以我很能理解你，很能理解你。但是呢，没办法，也现在就只能安慰你啊，或者说借音乐来安抚一下这个你暴躁、烦躁、生气、难过的这种情绪。

听到的这首老歌来自张学友，叫做《你好毒》，是来自我们达达今天的点歌。大家一说起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曾经很难过、很揪心的事儿啊。嗯，就是达达，你有没有发现，你说出来就是大家这开车其实都有多多少少的经历过啊，都有时候只能安抚自己。对，小万也经历过，而且。也是让我这个情绪跌宕起伏了有那么好几天呢，但是后来想想算了算了，何必跟自己较劲呢，对不对？我已经我说你没有办法了，你怎么办呢，对不对？就何苦为难自己，你就调整好自己心态好不好。来吧，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希望能够让大家的心情更加好一点，更加有周末的这个氛围。然后是来自我们后台的点歌，这位朋友呢他叫做依依，他说最近迷上了在阳台种花，每天早上看着他们就特别的有成就感。昨天发现罗勒叶上停了一只小蜜蜂，阳光照在它透明的翅膀上特别美。我觉得我好佩服这位朋友依依，就是他看到蜜蜂了之后他还能够仔细去观察这个阳光照在他的翅膀上面了，要我可能就飞快地跑走了。然后他说阳光照在他透明的翅膀上特别美，想要点一首周深的和光同尘。然后他特别说到和光同行跌跌撞撞的摸索，这一句歌词特别配我这种新手园丁的心情。来吧，先来跟大家分享。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周深的这一首歌曲《和光同尘》来自我们好朋友依依在微信后台的点歌啊，小曼呢也邀请大家就是在直播之外啊，直播之外的时间，如果突然想到了某首歌，或者是你在自己的生活场景当中啊，突然听到了一首歌，觉得它真的好好听，它可以到我们的金九五电台，我们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大家可以去留。

远点歌 ，Hello， 欢迎一路小跑的大师，每天都是奔跑而来，啊也欢迎好朋友，欢迎新朋友，可以停留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来享受放松的、治愈的、没有压力的，也没有其他任何你会觉得不舒适的这种困扰或者说干扰吧，我们就很纯粹的来听歌，纯享版的老歌音乐时间，还有呢很动人的一些故事，在我们微信后台留言的故事，小曼每天都会去看，要都会去收藏一些故事，放到我们每天时光点唱机这个点赞当中啊，大家都可以来触发，谢谢我们的好朋友来触发了一首又一首的好歌，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在生活场景当中，有的人熬夜加班，然后呢收到了陌生人的温柔，然后呢也有朋友就是在自家阳台来种花种小番茄，然后还有朋友呢就是最近可能压力有点大想去旅游等等等等，我们生活当中这些场景很多朋友都有在分享给我，更多也是分享给大家，所以谢谢我们微信后台好朋友的留言。摩托说把吴汉送给达达，你想送首歌给他是不是？那让我来找一找啊，先找一找，然后先收藏在这儿，待会儿呢我们会来分享好吗？你是想听谁的？你这个吴汉这有好多位歌手唱的呢，你想听谁的？摩托来告诉一下我好不好？然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主题，像我们大师一样匆匆赶来的好朋友，是不是还不知道我们今天听什么呢？我们今天来听有一些歌手，他们在出道之前，他们在成名之前呢，他们可能会经历一些，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工作的经历，还有故事。好的，摩托收到了，然后我们就来聊一聊，来分享分享这些歌手的故事。刚我们接连听了好几位男歌手了，我们来听一位女歌手吧。杨千嬅，有没有朋友知道杨千嬅在成为歌手之前，杨千嬅成为歌手之前她是在做什么工作呢？大家来猜一猜好不好？先来猜一猜，我待会儿来揭晓。

Hello Hello， 欢迎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欢迎大家。想听什么歌？毛董，你是说的这首歌吗？还是说你点的歌？这首呢，来自杨千嬅，也算是他早期传唱度非常非常高的一首歌曲。可惜，大家知道吗？大家有没有知道这首歌？可惜我是水瓶座。然后我们再聊到杨千嬅，她也不是一直当歌手，可能大家对于杨千嬅的故事会知道，她是有参加唱歌类的比赛，对不对？因为她跟陈奕迅就是参加同一个比赛嘛。那你知不知道她在参加比赛之前，她其实是有工作的，她其实有做了几年的工作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猜得出来？现在还没有想到，对不对？来揭晓一下，他曾经做了几年的护

也是真的好久没有听杨千嬅的这些老歌了。现在大家听的比较多的就是《处处吻》，对不对？因为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听到。然后木木自己说，你说的哪个木木？我说这摸头，你咋还成了木木的这个代言人了呢？怎么回事儿？行，你们俩先理一理，到底是谁说的？好吧，我们继续听歌。那杨千嬅呢，她的这个出道前的故事可能没有像是阿杜啊，没有像是王杰啊这么的坎坷波折。她呢就是当了几年的护士，然后呢因为很喜欢唱歌，参加了音乐比赛，然后就出道了，就成为歌手了。那刘德华大家可能是不是更加熟悉更加了解一些？那你知不知道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他后来有参加我看过一期他的这种访谈，然后他就说，那其实也算是偏真人秀吧，因为也不算是坐在那儿一对一这样聊，就是他还会去就是复原，或者说就是追溯吧，曾经他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是理发师。对，刘德华曾经第一份工作是理发师，而且他自己在访谈的时候，他还在说，他说他帮很多艺人做过头发，包括谭咏麟啊、汤镇业啊等等等等，所以他在那档节目当中，他还有动手去帮大家来做头发。我们今天来听的这首歌。

刘德华今天，我们之前呢，听刘德华有，比如说唱十七岁，就是唱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一些人生阅历。但其实呢，你听这个今天啊，他其实也很像是刘德华唱给自己的歌。苏他说，听着他的歌长大，现在到这个年纪了，感觉他还是那样。就真的有些也明星啊、应该说明星，因为已经不光光是歌手，还有演员嘛，就是他们好像就是定格了时间，包括定格了我们的记忆，有没有？就是你发现这么多年，好像我们不断的在变化，我们在长大，我们在成熟，然后但是他呢，好像一直都是那种少年，或者说那种很光彩，然后这种很活力的这种状态。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在这儿呢，你会听到很多的老歌，然后是我们啊时光点唱机有小曼的收藏分享，然后也有我们好朋友们的收藏分享，还有来自我们后台的点歌。所以新朋友们，你也可以选择在评论区直接来留言互动，也可以选择呢在我们金九五电台这个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大家进去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哦，我们刚不听刘德华嘛，然后四大天王当中还有一位，他也是啊，早期啊不是歌手出身，他呢舞蹈特别厉害。说到这儿，大家应该已经知道我要说的是谁了吧？就是四大天王当中还有一位，他也是有自己的励志故事，就是郭富城。他呢是从 TVB 的后台，就是小伴舞，也不叫这个，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就是从大明星背后的舞蹈伴舞，然后呢一直唱跳到了红磡演唱会这样的一个巨星。他呢在十几岁的时候啊，反正大概不到二十岁吧，因为当时他有一个朋友的推荐，然后他就去报考了这个 TVB 的舞蹈训练班，然后他在这个舞蹈训练班就非常的刻苦，所以包括他就是后来有给梅艳芳啊、张国荣啊、陈百强啊那会儿时候的巨星那种超级大明星来做伴舞。那后来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他就走了这个唱跳的路线，开始了他的精彩的演艺生涯。他是谁呢？郭富城。啊，郭富城我们之前也听过好多，对，大家说的这些都是的，我们也听过他好几首快歌了，对不对？那郭富城的慢歌我们再来听听看他在慢歌当中的深情。来，这首你有没有听过？我是不是该安静地离开？

对对对，就是那个三七发型，是的是的。但是就是是不是男生，当年男生们会有一种特别的说法呀，就是他的那种发型很潮流哎，那会儿不是还有那种什么日历挂历上面就经常有郭富城啊，包括像是林志颖啊，他们都留着那个发型，就阳光的帅气。然后达达说再来一首张学友的《春风秋雨》，要把他们四大凑齐是不是？行，好，那来听吧。既然说到这儿了，就来听一听吧，好不好？来听一首《春风秋雨》，然后呢，对不对？是不是大师？你说当年男生八零都是这样的发型，对，当年特别特别的潮流啊。而且呢，郭富城应该他不止那个发型引领了潮流，他后来还有，一到两个吧，就是他还蛮能带潮流的。爸爸说今天就默默陪我们听歌，但是也没忘了在做点赞这个事情，对不对？辛苦了，我们的课代表马上到三万了，我们三万的歌待会儿来分享啊。然后猫头跟苏你们在聊什么，说郭富城的歌浪漫樱花，对，他当时郭富城的那个歌呢，它是一部电影，就是是一部电影浪漫樱花的主题曲，所以呢大家就会把那首歌也叫做浪漫樱花，对，差不多的意思。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8: 然后我们继续来吧，刚刚郭富城啊，郭富城之后本来我想说另外一位就是舞蹈出身的歌手啊，然后呢接下来说的这位她是一个女歌手，哎，也来听一首女歌手的歌吧。这位女歌手呢，她曾经还当过舞蹈老师，嗯，对，后来呢她就出道当歌手了。早些年呢，因为他很爱跳舞，而且呢从小学跳舞，后来好像据说是因为他的身体的一些原因吧，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去从事舞蹈相关的工作了，然后就开始唱歌了。这个歌手他叫做戴佩妮。

迎好朋友丽丽，欢迎小瓶子，欢迎各位新朋友啊。新朋友好像最近都很内敛，都不太点歌啊。没有关系，咱们时光点唱机呢就是一个许愿盒，本来从一个许愿直线变成许愿盒，马上感觉要变成许愿海了。就反正呢，大家这有空的时候都可以来听听歌，都可以来分享分享，来看一看我们朋友们热烈的留言，然后每天来分享不同的心情，分享不同的状态。也欢迎新朋友可以来点点关注，对，抱抱说点点关注不迷路啊，就可以快速的收到小曼上线的信号了。还有大家也可以多多来给我们点赞，因为点赞呢也会触发来自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让更多的留言，让更多的点歌不会落空。每天呢小曼会看到说有一些就是我们在线的朋友哈、啊，就有挺多，但是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新朋友就是默默的就是那么听着也不点歌。你说要我有一个机会，我要去到一个直播间了，我能够听点到我喜欢的歌曲而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肯定疯狂的点歌。当然了，这个可能熟悉也会有一个过程，所以呢也欢迎老朋友先来点个关注好不好，慢慢的熟悉我们的时光点唱机，然后在你突然某一个时刻喜欢某首歌，想听某首歌，就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来留言了。你看我们的老朋友对不对，都就是在这里都很放松，嗯，想到了什么就可以来聊什么，想听什么歌随时可以来告诉我，因为老朋友跟小曼之间也有默契了对不对，就是咱们把歌先点着，然后呢到时候我们新朋友来可以插歌插播歌曲的，反正呢大家的歌小曼呢都不会让朋友们落空。是旺旺说不要害羞，对，每天小曼就看的，就明明有这么多朋友在线，绝对不只是说我们留言的这些老朋友，还有一些新朋友啊，或者说有一些从来没有说过话的老朋友肯定有。嗯，小曼呢都很感谢各位，首先呢很感谢大家，不论是经常来留言互动的朋友，还是说默默的支持默默的来点赞的好朋友，小曼都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也很欢迎大家来跟我打招呼，因为只有在大家跟我打招呼之后，我才更加知道大家喜欢听什么歌，最近是什么样的状态啊，咱们就可以更好的来交流来分享了。好，我们继续回来，刚刚听的是戴佩妮，接下来我们来听童安格。童安格他跨度比较大，你知道童安格

在毕业之后他做了什么吗？他去了卡通公司，然后从事卡通工作，因为他大学呢学的是美术专业。但是你看看是不是很反差，学这个美术，然后呢去了这个卡通公司，但是后来呢唱着这些深情的歌曲。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关渡站到了。
4: 临关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关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1: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2: 周二我闭门思过，
1: 周三我得过且过，
3: 周四嘛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4: 你们别看我，周五我一般都是 VIP 跳过，
5: 周末嘛你管我咋过
0: 啊？你们都好会过啊。
6: 那你想怎么过？
3: 那个要不你们送我一首歌就当是陪我过了。
6: 我
3: 什么爱不爱的，我单身。你们有需要电灯泡的吗？吃不吃饭不重要，主要是想近距离看看爱情是什么样子，是像歌里唱的那样吗？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友情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3: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2: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3: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2: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5: 我想找个朋友。
14: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5: 什么单？
14: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5: 停停，可吓死我了。
14: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5: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4: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6: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4: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轻鹰九五五，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九十五点五。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让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这个，
3: 哎，我不吃了。
4: 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只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7: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乐芬，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一首很温暖的作品，关于友情，关于新年的辞旧迎新，关于生命，来自于宇飞们的一首 Happy New Year to you， 祝你新年快乐。

可爱的小鸡飞往温哥华，陪在父母的身旁，漂亮的路易依然还在每天不停的烦恼，坚强的阿玲在马来西亚追逐自己的梦想，聪明的丹丹依然还在应付不断的奔忙。四句歌词，每一句唱了一个人，分别在世界各地忙碌着各自的生活，有人在努力的追梦，有人跟父母团聚天伦之乐，有人还在跟自己的烦恼纠缠着，有人依旧在不断的忙碌。这些人有的可爱，有的漂亮，有的聪明，有的坚强，听起来就像是我们身边的朋友们。因为朋友的个性大都多少是有一些不同的，那就是这些不同基于大家彼此之间一些共通的东西互相的聚集在了一起，然后又随着

各自人生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化，大家都去往了各个地方，可能搬走了，可能换工作了，久久都不能见面，所以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好像都特别的容易想念。好在现在通讯工具发达，不管身处何地都能随时问候彼此的聊天，所以每每到了过年的时候，朋友之间呢就会经常的发讯息，互相的问候祝福着。

勇敢的兔子还留在他乡寻找新鲜的方向，温柔的骚骚依然还在望着娃娃的成长。无论天涯，不分海角，喜怒哀乐一一起舞。 Happy New Year to you。 这一段呢，它只有两句，好像还没有听够，多么希望他们可以多写一些类似这样的句子，把生活当中的种种可能更多的罗列出来，让更多人可以从中找到共鸣，就像是看到了自己身边的朋友。那这一段的这两位朋友呢，有的已经当妈妈了，忙着照顾跟陪伴孩子的成长，有的还在他乡寻找新的可能。而这些朋友的名字听起来都很亲切，阿玲、丹丹，这些都是非常大众的名字。然后像兔子、骚骚这样的名字呢，应该是朋友之间的昵称，听起来更能感觉得到他们彼此之间的亲密。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雨飞门 Happy New Year to You， 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一一。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10: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

你灵魂深处总要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永远在海面飘荡，在半空中飞扬，永远轻盈，永远滚烫，不愿下沉，不愿下降。如果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着存在，你的心灵其实是人的本质的时候，你就会对变老这件事情释然很多。因为你知道无论你的身体多么的老迈，年龄多么的老迈，只要你有一颗自由的心，那个年龄对你来说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今天想要说说在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单曲循环的那些歌曲。刚刚的这一首跟各位分享亲爱的旅人啊，这首歌其实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因为它告诉你说这一程我们就是要一个人走下去，不管你这一路有多少的同伴，这些同伴有可能是亲爱的人，有可能呢是你的家人，也有可能更多的是你的朋友。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有一种缘分，而并不只是关系罢了。我们常常只能看到关系，会在关系当中纠结，然后觉得很痛苦。可是当你把所有的关系变成一个缘分的解读跟角度的时候，你就突然可以原谅和宽容很多事情，因为你不活在一个经营的关系里，你活在一种人世的缘分中。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小屋》，这个女生很特别，而且这首歌里面让你很轻易的能够回到小的时候住过的地方。

0: 刚刚我们听过这首歌呢，叫做《小屋》。人越长大，对小的时候经历的事情呢，那种回忆就会越清晰。有人说这是变老的标志，但我也觉得这是对于自己生命重新审视的一个开始。因为我们总要有来路，有归途。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经历了什么，其实未来的路会有一点迷茫跟忐忑。所以当我们很充分清晰地了解过去的时候，也就对未来更加笃定。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0: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9: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0: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9: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1: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2: 好久不见，
11: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1: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说到一个人的时候听的歌，其实倒并不是想要跟你讲孤独。我觉得孤独这件事情，越来越多人开始慢慢的习惯和接受，不管是因为独居的人越来越多，还是因为人们对于自我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过去我们是被教育说，你要有一个大家庭，有一个和睦的关系，要像很多很多人的家庭一样，有一家几口，有孩子的笑声，有各种各样。后来你发现这个世界上大家的选择真的是很多元的，你可以选择一家人，三个人，两个人，也可以选择一个人。而且我觉得人常常是需要有一些空间跟自己相处的，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当你待在有你自己的那个小小的庇护所里面，你觉得安心，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安宁。我知道有一些人呢，他们会做一碗让邻居家的孩子很羡慕跟等候的蛋炒饭，很声名远扬。有些人呢，可能是喜欢阅读养猪的知识，据说他们一打开养猪手册就感到放松。还有些人会擅长整理，在一切归位的时候能够找到一种生活的掌控感。那还有些人会做旅行攻略，不管走到哪儿都很快过得像一个当地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有自己擅长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找到了没有，但是我知道人只有在独处的时候才最有可能找到自己最闪光的这一个部分。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听一听那些在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单曲循环的歌曲。

它真的是有一种魔幻的节奏，更愿意跟着这个节奏一起来跳舞。有的时候人身体的律动其实是天然的，只不过后天我们有点害羞，有些规则的限制，而影响了我们能够歌之舞之这样自然的身体释放。听听这首歌吧。当你做你喜欢跟擅长的事情，每一次的完成都值得好好的庆祝。

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名字就叫做庆祝。欢迎各位这个时间进入到家人有约，我想你愿意追的是我的声音，还有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些音乐。说起来呢，一个人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在节目里分享什么样的歌，好像就是一个频率的释放。那如果这首歌刚好是你喜欢的，你大概也会觉得这个人跟你有某些同频的东西吧。你在一个人的时候最喜欢单曲循环的是哪一首歌呢？也欢迎和更多的朋友分享，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能够发现那首和他同频的你的推荐。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这个部分，叫做每盏灯都像许愿的蜡烛，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其实真的每一天的意义是我们自己赋予的，当你决定要以庆祝的心态去度过的时候，它好像就突然调亮了起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就是这个写出了这么魔性旋律跟内容，大王叫我来巡山的赵英俊，他的音乐创作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他离开的时候，我跟很多的朋友一样特别难过，但是我看到他留给世界最后的那封信的时候，就突然觉得释然了。这个写过这么多快乐的歌曲的人，体会过那么多平凡的小人物内心的人，以音乐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生命旅程。生命或许结束了，但他的音乐的灵魂会一直留在我们身旁，就像在听他留下的这首快乐的歌的此刻。

这个名字都奇怪，第一次听的时候怀疑我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旋律跟这个歌名就刚刚好啊。一个人要有多么充分的想象力，无论是做命题作文还是即兴作文的时候，都才能够充分的释放这种想象力。那还有一首歌的歌名，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还在想这个作者在想什么呢，但是殊不知这首歌后来被很多人喜欢，然后呢也有它很魔性的部分，我觉得他们在旋律上都可能找到了某一种套路。

我不知道你们听出来这首歌是什么名字，是谁的声音。这是来自王心凌2018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劈你的雷》，正在

这个歌名呢倒是印象深刻，因为看过就不会忘，但是我看了一下歌词，大概也是因为在那段时间被负面新闻包围，

江韶涵，这也是最有辨识度的女生之一，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呢就该要闪光。那我觉得这首歌在很多时候也鼓励了很多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其实真正强大起来都要度过一段没有人帮忙也没有人支持的日子，所有的时间呢都是要一个人来撑，但是这个时间其实是养育自己精神最好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的情绪，你知道问题，但是你需要花时间花精力把这个很糟糕的一段度过去，一切就会不一样。就有的时候你会掉进黑洞，有的时候你会爬上彩虹，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变，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状况，你要维持努力，不管你是谁，正在经历什么，都希望你可以坚持住，才有机会看到那个最坚强的自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晚上9:45。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

0: 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5: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6: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5: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7: 我们结婚吧。
5: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不知道今天选择的一个人的时候单曲循环那些歌，有没有一首就曾经出现在你的歌单收藏和列表当中？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也许不是一个人的歌，它甚至演唱者还是两个人，可是这首歌比起刚刚的喧闹来讲有一种安宁，它来自两个人好朋友之间的彼此扶持和彼此坦诚。这是张学友和金牌制作人，他的制作人欧丁玉共同合唱的《烟花剧》。
9: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这首歌呢叫做《烟花剧》，我们说是张学友跟欧丁玉的合作。欧丁玉他手上有两张王牌，一张是张学友，一张呢是陈慧娴，而且他本人跟陈慧娴曾经是这个男女朋友，但是他们之间也有一段佳话，就是后来陈慧娴要出国读书分手之后呢，在毕业礼，欧丁玉那个时候带着自己的太太一起去参加陈慧娴的毕业礼的时候还是很好的朋友，你就知道再见亦是朋友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的人生里是有可能温暖的发生的。刚刚听过这首歌《烟花剧》，你听歌词你会知道，就像是两个老朋友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这个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好多人都曾经经历过那样的时刻，他其实不问原因是什么，那个时刻你觉得很重要或者很美好就足够了，朋友之间的默契和惺惺相惜就在这首歌里面呈现出来。

你第一次听这首歌啊，可能不是来自他的原唱 Bob Dylan。 我也是有一次在翻他的资料，看他《像一颗滚石》那本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首 Make You Feel My Love 来自于这么老牌的一位歌手。而他创作的很多歌曲，有一些呢实在是时代很久远，但是你会发现你对他并不陌生，因为有一些就像刚刚这首歌一样流传了下来，甚至在非常现代的电影啊，或者是歌手的翻唱里面呈现出自己新的样貌，你就觉得那个歌有生命，它穿过时间，它仍然在，新的创作者、新的演唱者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

最近常常在节目里分享这首歌，叫做《方的言》。这首歌来自赵彦君的创作，在他的那一张纪念专辑，不同的歌手朋友来翻唱他的歌的时候呢，这首《方的言》的翻唱人是韩红。这首歌其实就是发生在天色将晚，车站的小小酒馆，不同的人萍水相逢，拼桌举杯，用不同的方言畅谈人生。车站也好，机场也好，那真的就是短暂相遇，但是又很奇妙的一个地方。举杯面对自己明天行程，不留遗憾。这些面对面喝过酒的人从此将再也不见。他会讲到说，小的地方人更有尊严，活出个样子给自己看。做朋友我没有给你丢脸，你是否还能想得起？这样的萍水相逢，它也是会有力量在里面的。所以不要小看你跟这个世界上任何人擦肩而过的机会，因为那个擦肩而过的人，他们的一句话、一件事情、一个举动，就有可能真的改变你。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絮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4: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

0: 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0: 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新朋友 ，Hello， 老王 ，Hello， 提醒天下 ，Hello， TZ，Hello， 好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还有新朋友，啊，今天缘分呢、啊，让你，哎，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经典音乐。那我们今天的时光点唱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哈，有一些歌手，他出道之前其实呢有做过很多或者是做过完全不一样的跟歌手不一样的工作，他在不一样的岗位。说到这种，你会想到哪一位歌手呢？就是在出道之前或者说在成名之前吧，他们有不同的工作经验或者工作经历。苏说第一个想到了阿杜，是阿杜，是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些歌手。那既然苏提到了阿杜，我们就来先听阿杜吧，好不好？阿杜他在没有当歌手之前呢，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了，是这个在建筑工地啊，我把阿杜的歌先提前啊。然后他呢是在建筑工地，每天呢就是跟建筑工人在一起。后来他因为唱歌比赛，然后呢就踏入演艺圈，就是成为歌手哈、啊。因为阿杜他自己的一个这个个人的经历啊，包括故事啊，加上他歌声当中这种很充沛的情感，所以呢，也让他其实出道没多久就大受欢迎了。啊，我们今天从苏提到的阿杜开始吧。这首歌今天听到这首歌呢，它不算是阿杜最有代表性的那一首吧，你听得出来是什么歌吗？还记得这首歌吗？

阿杜，他的嗓音还是非常非常有特色，也非常有标志性的。大家听的比较多的是不是坚持到底呀、啊、他一定很爱你啊。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叫做思念？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在这儿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老歌，那些很好听的，在我们曾经记忆当中留下过深深痕迹的老歌。欢迎大家，欢迎听海的人，欢迎刚刚的向日葵，欢迎很多新朋友来到我们这儿一起来

0: 我们今天呢来分享一些，就是有一些歌手他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像阿杜，对不对？阿杜刚刚我们听到阿杜呢，他是在建筑工地，对，他在当歌手之前是在建筑工地。还有呢一位歌手王杰，你说要说到他的话，就是也是大家说王杰，对不对？因为也是他算是出道之前比较辛苦的吧，就比较心酸的吧，甚至叫做比较心酸的吧。而且你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王杰他其实算是童星，对，他算是童星，他很小的时候啊，他其实有过自己的这个演艺作品的。但是后来呢，家庭的一些变化哈、啊，家里的这个关系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呢，就是为了生存，王杰呢，他就各种工作都做，只要能赚钱，什么都愿意尝试。然后我今天特别去找了一下，看有没有一些什么记录说他曾经做过什么，就反正看的还挺多的，什么油漆工、出租车司机，然后到厨师、到调酒师，然后到这个驻唱的歌手、特技演员，反正他做过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也是因为他有在驻唱啊，对，有在驻唱，所以才有被当时一位制作人来发掘，随后呢就签了唱片，开始了他的歌手生涯。苏说，王杰前阵子一直在我单曲循环，我是真的爱上你。那那首歌我们有放过啊，对，有分享过，不知道这首我们还没来得及分享的王杰这首歌大家还记得吗？
1: 这刹那被破坏吗？无野火都会温暖吗？
0: 苏，你觉得他一直是高高高高高高开的吗？

没有，他还是挺跌宕的。对，他后来的故事，这个嗓子的这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但是更早之前的故事其实也还挺心酸的。所以你看他的声音，他从刚出道唱这种歌曲就就是很有点沧桑。

0: 曾经我一直觉得王杰的歌好苦啊，
1: 就是呢很苦涩，像苦咖啡一样。
0: 但是你就是时隔多年之后你再听，你会发现这种苦它其实又多了很多的层次啊，所以它很多的歌曲啊现在依然还在大家的单曲循环里，对不对？就像我们的好朋友苏一样。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晚上的7点到9点呢，2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分享，来回忆老歌。

今天我们这一期呢会有点特别，会分享一些歌手们的故事，而且呢是出道之前或者说成名之前的故事吧，就是他们除了说是歌手，他们在成为歌手之前，他们可能还有着不同的工作经验、工作经历。所以苏你说的没错，这一期呢就是不光听歌，还可以了解这些歌手们背后的人生故事。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聊，一起来分享分享，因为大家可能也会有自己很喜欢的歌手，然后也会特别去了解一下这些歌手他在出道之前呢他的一些人生故事。如果有这样的分享，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个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0: 听到的这首歌是王杰的《不浪漫罪名》。我们刚刚呢是从阿杜然后听到了王杰。那其实还有一位歌手，他在出道之前呢，他也有在建筑工地工作，然后呢也还是很不容易啊，一路走来。这位歌手我先不说他的名字啊，他出道前呢当过建筑工人，然后呢后来他其实有加入滚石，就是他加入滚石之后呢，他没有立马当歌手，对，没有立马当歌手，他去干嘛了呢？他去当业务员。虽然说是说这个分公司的业务员，就是滚石啊某个区分公司的这个业务员，但是其实据他自己本人回忆的时候，去说那段经历的时候，就说什么业务员啊，其实就是送货的。因为那会儿就是磁带也好，唱片也好，就会有各个的音像店嘛，曾经大街小巷还是有很多音像店的。那会儿又没有说什么跑腿啊这种一说，所以那会儿业务员其实还有一部分，或者说很大一部分工作内容就是要去送货，从公司把那些这个唱片呐、然后卡带呀、把它整理好去送到各个音像店。这位歌手呢，他就是因为他很喜欢音乐嘛，他在建筑工地呢，他就会自己有一些音乐啊，有些创作。但是后来呢，好不容易进了唱片公司，他也没有做歌手，而是做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业务员啊，去送卡带，去各个音像店骑着摩托车去送卡带。但是后来呢，就是还是经历了这个事业的这个工作的一些跌宕啊，包括一些经历啊，好在还是有人赏识他，有人赏识，然后就在一个拼盘的专辑里面就说啊，要不你就和你的乐队哎放首歌放进来吧。所以他一开始呢更多都是翻唱作品，对。但是他后来啊，就是虽然早期他也比较抗拒了，但是没办法，就耐不住，他确实他翻唱的就是很好，包括好多歌手啊都说他很厉害，就是经常把歌能够唱出他自己的味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我说的是谁？徐怀钰不是，是一位男歌手，是一位男歌手。来听听他的歌好不好？今天来分享一首这位歌手他自己的歌曲，不是翻唱，他自己的歌，来吧。看你听到哪儿会听出来他的声音，他是谁？

说迪克牛仔，大家是不是很快速会想到他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对不对？他确实很多翻唱就是唱的就传唱度特别特别的高，甚至可能有些朋友都误认为，难道不是他的原唱吗？不是的，对，就是他早期唱了很多的翻唱作品，包括呢最早期他可能都是在一些拼盘式的专辑当中出现，不过后来大家很喜欢迪克牛仔，他呢就有了更多自己的音乐，包括自己的原唱作品。

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这样一个音乐主题呢，是跟大家一边听歌一边来分享这些歌手的故事。很多呢，出道之前，他们呢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再来分享，再来听到那些歌的时候，可能你的感触感受又会有点不太一样了。杜说下个礼拜出差河南，希望能候补到票。啊，小曼，预祝你赶紧候补到票，好不好？那如果候补的不到票的话，是不是可以放假？可以吗？可以的话，那也不是一个坏事啊。好，我们大家有好朋友一直持续的在点赞，所以就来触发我们后台的点歌和故事了。来看一看我们这位朋友，南，他说收拾行李的时候发现3年前去云南的车票。想起洱海边骑单车迷路的那个下午，当地白族阿姨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给我指路，

他家小卖部里正放着《去大理》，现在每次听到这个歌，眼前就会浮现那片湛蓝的湖水和阿姨唇部的笑容。今年工作压力特别大，可能也没有假期能够出去玩，希望在时光点唱机能够听到这首很喜欢的歌，让我感觉真的又再一次去到云南。来吧，我们一起跟着音乐去大理。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刚刚呢是来自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哦，那大家好朋友们、新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点赞，我们每点赞一万呢就会来触发后台的点歌。这是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下来菜单不是有一个点歌嘛，在这儿留言的好朋友们，那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后台留言，就是在直播时段之外，如果你突然想到一首歌它很好听，有特别的故事，很想来分享啊，都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好，我们回到今天的音乐主题，小曼呢想跟大家来听一听，就是有一些歌手他在出道之前呢，他其实也会有一些比较波折呀，比较坎坷啊，或者说比较艰辛，比较不容易的一些人生经历吧。我们今天刚刚已经听过了阿杜，听过了王杰，听过了迪克牛仔，那还有一些歌手啊，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林志炫，来听林志炫吧，好不好？林志炫大家可能一直觉得他就是这个音乐现场教科书，或者说这个音乐苦行僧等等等等，就是觉得他在音乐路上就是一直很坚持，一直很执着，然后精益求精，有这个匠人的精神。但他其实并不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纯粹的做音乐，他也没有。他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家呀是开了一个印刷厂，对。然后呢，那个时候家里这个条件还是很不错的。然后他在毕业之后呢，就被这个爸爸、被家人啊叫回家，说：“你看家里这还有，对不对？有家里的事业呢，家里的工作呢，你得回来呀，你得帮我呀。”好，林志炫呢一开始他其实是不同意的。所以他其实还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去唱歌啊，等等等等。不过那会儿他也没有什么出道，没有成名啊。然后再后来到九几年的时候吧，然后因为他们家里的一些变化，包括父母年龄越大了嘛，然后他又是家里就是男孩子，就是要承担一些家庭的责任，所以呢他就有那么一段时间就不唱歌了，就回家了。对，回家了之后啊，就接手了自家产业，然后呢就想要在这个印刷行业开辟新天地。但后来大家也都知道了，他还是走上了歌手这条道路，当然也是因为他在这个印刷厂就工作之后，包括有一些这个变化啊，所以这个父亲呢也慢慢理解他了，说那你既然有自己喜欢的，那你还是去追求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吧。然后他就开始当歌手，所以呢他也并不是一出道就开始唱歌，或者说在这个行业里面一开始就这么去用匠人的精神，哎，没有，他也会有做其他的工作，然后再回到歌手。

来帮忙。他当时有一首歌，就是唱了几部分他的一些人生啊，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唱到他在出道之前啊，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你看跟林志炫一样，也是一开始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也并不支持他当歌手，不支持他进入这个演艺圈啊，就是做这个唱歌这个事情，做唱歌这个职业就不算支持，所以都把他们留在了家里。后来呢就不一样了。后来李宗盛，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当制作人，然后呢有音乐创作，后来他也有很多的音乐专辑，包括他也会有很多唱给自己的歌啊，或者说有唱到自己生活啊、经历呀、人生阅历和智慧的歌。你像我们之前有分享过这个凡人歌呀，然后还有一些他自己的作品啊。然后今天来分享的这一首呢，叫做《给自己的歌》。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

0: 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哎呦，真的在听李宗盛的歌，你会发现好多的金句，好多句子他都可以单拎出来，对不对？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回味回味。你像这首给自己的歌，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然后情爱里无智者。好多歌多年之后才听得明白吧，就像好多的故事可能多年之后你再去听的话，感触就会很不一样了。当年听就觉得哇好不容易哦，但多年之后听就说这是真了不起，是不是？然后我们已经就是听完了这首歌曲之后呢，就留给大家的点歌时间了。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歌呢？是让自己觉得很开心的、很治愈的、很放松的，然后很有能量的，还是说就慢慢的来听一首像民谣啊这种歌曲，都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好不好？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就已经有朋友点到一首歌了，来吧，先来听到这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走的这种暖心治愈的路线，给到今天晚上需要让自己好好放松、好好停下来的朋友们。

近几年在影视作品里面，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或者说插曲原声带啊，这首歌就很让我动心动容的一首歌，这世间那么多人。虽然当时那部电影吧，它也不算是说特别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推荐大家去看的，就是它还是一个情感类型的影片，但是也不至于说就是说啊你一定要去看啊一定要去看，但是它的音乐真的还是很值得去听的。猫头说怎么没人点歌，刚刚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就是我们一位好朋友一开场的点歌，这会儿大家都不点歌，还有包括我们的新朋友很害羞啊，很害羞，最近这些天来的新朋友都比较内敛，对，就听听歌都不太点歌。那老朋友们想不想听歌，老朋友想听歌也可以来点歌好不好。刚刚大家说达达你刚刚点了歌吗？不好意思，我刚刚翻一翻，我往前翻一翻，达达你点了什么歌？我还刚准备点夏天的风呢，那我往上翻一翻啊。大家可以随时来留言，新朋友想听什么歌曲都可以来留言好不好。直接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就可以了。对，直接来评论区我们都可以看到，或者呢是在我们的精英95电台直接来留言，就是我们下拉菜单呢有一个点歌，大家直接进去点歌就可以了。哎，我还真没有看到达达你点了什么歌，你点了，那我们先来一边听夏天的风好不好，让我慢慢来翻一翻，让我慢慢翻一翻，我们先。

达达，我真的没有翻到哎，是我又跳过了吗？要不你得空的时候再来发一遍好不好？然后看到我们的好朋友 JK， 应该是第一次来点歌吧？是不是？我要夏天没有问题，周杰伦的歌对不对？好的，接下来是我们来播。我们新朋友是有特权的，可以来插播歌曲的，待会儿就来分享 JK 的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0: 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3: 来，遮住左眼，这个。
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3: 上一排呢，这个。
4: 还是不清楚。
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听完了夏天的风，再来听到我们这位好朋友 JK 来点到的一首歌曲《我要夏天》。

达达，你的歌怎么被忽略的呢？你点的在哪儿啊？我怎么没有看到啊？你好毒，这歌真的合适吗？我不确定这儿有，我得找一找。你确定你要点这首吗？

好，听着歌，我们的点赞已经来到20000了。今天我在我们后台留言里面看到，我最近特别想听到一首歌，恰好有朋友点到了，待会儿就来分享好不好？但是呢，在分享我们后台点歌的时候，还有把我们达达点的歌分享出来。你说来一首《你好毒》，那你是想听张学友的还是想听陈小春的呢？来吧，哦，张学友版的，好的。好的，张学友版的我已经找到了，我以为这首歌咱不容易找到，但是有，好，待会儿来分享吧。

我要夏天来自周杰伦，然后呢是我们好朋友GK 的点歌，谢谢谢谢我们新朋友的点歌分享。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达达点了一首老歌你好毒，欢迎新朋友们随时来点歌留言好不好啊，随时都可以来分享你喜欢的那些经典老歌的旋律。有一些歌啊真的就像挖宝藏一样，得我们去挖掘挖掘，对不对？多分享分享，然后才能够想起它，才能找到它。这么多年有那么那么多很经典的很精彩的歌在等着我们去

我听到这歌的时候，我突然在想，我们要不要下一次来做一期主题，就是那些很有意思的歌，就是他唱的也不全是唱这种感情，对不对？然后对，然后呢他可能也比较很好玩，表达比较有意思，要不要我们找时间来分享一期。啥啥怎么刮蹭了车是吗？啊，一定要多多注意啊。那有没有留这个视频，有没有这个监控录像？

原来啊，原来你这个达达是因为这今天晚上有这个烦心事儿啊，点了一首《你好毒》。那这首歌有没有让你稍微心情就是好一点点，舒缓那么一点点呢？这种经历啊，我也遇到过，所以我很能理解你，很能理解你。但是呢，没办法，也现在就只能安慰你啊，或者说借音乐来安抚一下这个你暴躁、烦躁、生气、难过的这种情绪。

听到的这首老歌来自张学友，叫做《你好毒》，是来自我们达达今天的点歌。大家一说起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曾经很难过、很揪心的事儿啊。嗯，就是达达，你有没有发现，你说出来就是大家这个开车其实都有多多少少的经历过啊？

都有时候只能，对，只能安抚自己。对，小曼也经历过，而且就也是让我这个情绪跌宕起伏了有那么好几天呢。但是后来想想，算了算了，何必跟自己较劲呢，对不对？有时候你没有办法了，你怎么办呢，对不对？就何苦为难自己，你就调整好自己心态，好不好？来吧，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希望能够让大家的心情更加好一点，更加有周末的这个氛围。然后是来自我们后台的点歌，这位朋友呢，他叫做依依，他说最近迷上了在阳台种花，每天早上看着他们就特别的有成就感。昨天发现罗勒叶上停了一只小蜜蜂，阳光照在它透明的翅膀上，特别美。我觉得我好佩服这位朋友依依，就是他看到蜜蜂了之后，他还能够仔细去观察这个阳光照在他的翅膀上面了。要我可能就飞快地跑走了。然后他说，阳光照在他透明的翅膀上特别美，想要点一首周深的《和光同尘》。然后他特别说到和光同行，跌跌撞撞的摸索，这一句歌词特别配我这种新手园丁的心情。来吧，先来跟大家分享。

0: 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

0: 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周深的这一首歌曲《和光同尘》来自我们好朋友依依在微信后台的点歌啊，小麦呢也邀请大家就是在直播之外啊，直播之外的时间，如果突然想到了某首歌，或者是你在自己的生活场景当中啊，突然听到了一首歌，觉得它真的好好听，它可以到我们的金九五电台，我们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大家可以去留言点歌。Hello， 欢迎一路小跑的大师，每天都是奔跑而来，那也欢迎好朋友，欢迎新朋友，可以停留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来享受放松的、治愈的、没有压力的，也没有其他任何你会觉得不舒适的这种困扰或者说干扰吧，我们就很纯粹的来听歌，纯享版的老歌音乐时间，还有呢很动人的一些故事，在我们微信后台留言的故事，小曼每天都会去看，要都会去收藏一些故事，放到我们每天时光点唱机这个点赞当中啊，大家都可以来触发，谢谢我们的好朋友来触发了一首又一首的好歌，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在生活场景当中，有的人熬夜加班，然后呢收到了陌生人的温柔，然后呢也有朋友就是在自家阳台来种花种小番茄，然后还有朋友呢就是最近可能压力有点大想去旅游等等等等，我们生活当中这些场景很多朋友都有在分享给我，更多也是分享给大家，所以谢谢我们微信后台好朋友的留言。摩托说把吴汉送给达达，你想送首歌给他是不是？那让我来找一找啊，先找一找，然后先收藏在这儿，待会儿呢我们会来分享好吗？你是想听谁的？你这个吴汉这有好多位歌手唱的呢，你想听谁的？摩托来告诉一下我好不好？然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主题，像我们大师一样匆匆赶来的好朋友，是不是还不知道我们今天听什么呢？我们今天来听有一些歌手，他们在出道之前，他们在成名之前呢，他们可能会经历一些，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工作的经历，还有故事。好的，摩托收到了。然后我们就来聊一聊，来分享分享这些歌手的故事。刚我们接连听了好几位男歌手了，我们来听一位女歌手吧。杨千嬅，有没有朋友知道杨千嬅在成为歌手之前，杨千嬅成为歌手之前她是在做什么工作呢？大家来猜一猜好不好？先来猜一猜，我待会儿来揭晓。

Hello Hello， 欢迎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欢迎大家。想听什么歌？魔斗，你是说的这首歌吗？还是说你点的歌？这首呢，来自杨千嬅，也算是她早期传唱度非常非常高的一首歌曲。可惜，大家知道吗？大家有没有知道这首歌？可惜我是水瓶座。然后我们再聊到杨千嬅，她也不是一直当歌手，可能大家对于杨千嬅的故事会知道，她是有参加唱歌类的比赛，对不对？因为她跟陈奕迅就是参加同一个比赛嘛。那你知不知道她在参加比赛之前，她其实是有工作的，她其实有做了几年的工作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猜得出来？现在还没有想到，对不对？来揭晓一下，他曾经做了几年的

也是真的好久没有听杨千嬅的这些老歌了，现在大家听的比较多的就是处处闻，对不对？因为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听到。然后木木自己说，你说的哪个木木？我说这摩托你咋还成了木木的这个代言人了呢？怎么回事儿？行，你们俩先理一理，到底是谁说的，好吧，我们继续听歌。那杨千嬅呢，她的这个出道前的故事可能没有像是阿杜啊，没有像是王杰啊这么的坎坷波折。她呢就是当了几年的护士，然后呢因为很喜欢唱歌，参加了音乐比赛，然后就出道了，就成为歌手了。那刘德华大家可能是不是更加熟悉更加了解一些，那你知不知道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他后来有参加我看过一期他的这种访谈，然后他就说那其实也算是偏真人秀吧，因为也不算是坐在那儿一对一这样聊，就是他还会去就是复原，或者说就是追溯吧，曾经他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呢？是理发师。对，刘德华曾经第一份工作是理发师，而且他自己在访谈的时候他还在说，他说他帮很多艺人做过头发，包括谭咏麟啊、汤镇业啊等等等等，所以他在那档节目当中他还有动手去帮大家来做头发。我们今天来听的这首歌

刘德华今天，我们之前呢，听刘德华有，比如说唱十七岁，就是唱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一些人生阅历。但其实呢，你听这个今天啊，他其实也很像是刘德华唱给自己的歌。苏他说，听着他的歌长大，现在到这个年纪了，感觉他还是那样。就真的有些也明星啊，应该说明星，因为已经不光光是歌手，还有演员嘛，就是他们好像就是。

定格了时间，包括定格了我们的记忆，有没有？就是你发现这么多年，好像我们不断的在变化，我们在长大，我们在成熟，然后但是他呢，好像一直都是那种少年，或者说那种很光彩，然后这种很活力的这种状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2: 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在这儿呢你会听到很多的老歌，然后是我们时光点唱机有小曼的收藏分享，然后也有我们好朋友们的收藏分享，还有来自我们后台的点歌。所以新朋友们，你也可以选择在评论区直接来留言互动，也可以选择呢在我们金九五电台这个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大家进去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哦，我们刚刚不听刘德华嘛，然后四大天王当中还有一位，他也是早期啊不是歌手出身，他呢舞蹈特别厉害。说到这儿大家应该已经知道我要说的是谁了吧。就是四大天王当中还有一位，他也是有自己的励志故事，就是郭富城。他呢是从 TVB 的后台就是小伴舞，也不叫这个，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就是从大明星背后的舞蹈伴舞，然后呢一直唱跳到了红磡演唱会这样的一个巨星。他呢在十几岁的时候反正大概不到二十岁吧，因为当时他有一个朋友的推荐，然后他就去报考了这个 TVB 的舞蹈训练班，然后他在这个舞蹈训练班就非常的刻苦，所以包括他就是后来有给梅艳芳啊、张国荣啊、陈百强啊那会儿时候的巨星那种超级大明星来做伴舞。那后来的故事大家就知道了，他就走了这个唱跳的路线，开始了他的精彩的演艺生涯。他是谁呢？郭富城。郭富城我们之前也听过好多，对大家说的这些都是的，我们也听过他好几首快歌了，对不对？那郭富城的慢歌我们再来听听看他在慢歌当中的深情。来，这首你有没有听过？我是不是该安静的离开？对。

郭富城他在后来出现的时候，在唱歌的时候，他依然会选择他这种唱跳型的歌曲，但是呢我们听慢歌的时候啊，更能够感受到他出道早期的那种还会有一点点小青涩然后小内敛的感觉，对不对？这首歌就会有这种，是不是就会有这种比较早期比较有时光比较年轻状态下郭富城的那种模样，就是还留着当时那叫什么头，男生是不是知道，当时还有特别郭富城的，就是他也是一种潮流嘛，他的那个发型我不太知道当时叫什么发型来着，那时候不也很流行吗，就是那种看起来很阳光很帅气的。

对对对，就是那个三七发型，是的是的。但是就是是不是男生，当年男生们会有一种特别的说法呀，就是他的那种发型很潮流哎，那会儿不是还有那种什么日历挂历上面就经常有郭富城啊，包括像是林志颖啊，他们都留着那个发型，就阳光的帅气。然后达达说再来一首张学友的《春风秋雨》，要把他们四大凑齐是不是？行，好，那来听吧。既然说到这儿了，就来听一听吧，好不好？来听一首《春风秋雨》，然后呢，对不对？是不是大师？你说当年男生八零都是这样的发型，对，当年特别特别的潮流啊。而且呢，郭富城应该他不止那个发型引领了潮流，他后来还有，一到两个吧，就是他还蛮能带潮流的。爸爸说今天就默默陪我们听歌。但是也没忘了在做点赞这个事情，对不对？辛苦了，我们的课代表马上到三万了，我们三万的歌待会儿来分享啊。然后包头跟苏你们在聊什么，说郭富城的歌浪漫樱花，对，他当时郭富城的那个歌呢，它是一部电影，就是是一部电影浪漫樱花的主题曲，所以呢大家就会把那首歌也叫做浪漫樱花，对，差不多的意思。

0: 晚上11: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老师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9: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0: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

0: 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然后我们继续来吧，刚刚郭富城啊，郭富城之后本来我想说另外一位就是舞蹈出身的歌手啊，然后呢接下来说的这位她是一个女歌手，哎，也来听一首女歌手的歌吧。这位女歌手呢，她曾经还当过舞蹈老师，嗯，对，后来呢她就出道当歌手了。早些年呢，因为他很爱跳舞，而且呢从小学跳舞，后来好像据说是因为他的身体的一些原因吧，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去从事舞蹈相关的工作了，然后就开始唱歌了。这个歌手他叫做戴佩妮。

迎好朋友丽丽，欢迎小瓶子，欢迎各位新朋友啊。新朋友好像最近都很内敛，都不太点歌啊。没有关系，咱们时光点唱机呢就是一个许愿盒，本来从一个许愿池现在变成许愿盒，马上感觉要变成许愿海了。就反正呢，大家这有空的时候都可以来听听歌，都可以来分享分享，来看一看我们朋友们热烈的留言，然后每天来分享不同的心情，分享不同的状态。也欢迎新朋友可以来点点关注，对抱抱说点点关注不迷路啊，就可以快速的收到小曼上线的信号了。还有大家也可以多多来给我们点赞，因为点赞呢也会触发来自我们微信后台的点歌，让更多的留言，让更多的点歌不会落空。每天呢小曼会看到说有一些就是我们在线的朋友哈、啊，就有挺多，但是我也不太明白为什么新朋友就是默默的就是那么听着也不点歌。你说要我有一个机会，我要去到一个直播间了，我能够听点到我喜欢的歌曲，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肯定疯狂的点歌。当然了，这个可能熟悉也会有一个过程，所以呢也欢迎老朋友先来点个关注好不好，慢慢的熟悉我们的时光点唱机，然后在你突然某一个时刻喜欢某首歌，想听某首歌，就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来留言了。你看我们的老朋友对不对，都就是在这里都很放松，嗯，想到了什么就可以来聊什么，想听什么歌随时可以来告诉我，因为老朋友跟小曼之间也有默契了，对不对？就是咱们把歌先点着，然后呢到时候我们新朋友来可以插歌插播歌曲的，反正呢大家的歌小曼呢都不会让朋友们落空。是棒棒说不要害羞，对，每天小曼就看的，就明明有这么多朋友在线，绝对不只是说我们留言的这些老朋友，还有一些新朋友啊，或者说有一些从来没有说过话的老朋友，肯定有。嗯，小曼呢都很感谢各位，首先呢很感谢大家，不论是经常来留言互动的朋友，还是说默默的支持默默的来点赞的好朋友，小曼都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也很欢迎大家来跟我打招呼，因为只有在大家跟我打招呼之后，我才更加知道大家喜欢听什么歌，最近是什么样的状态啊，咱们就可以更好的来交流来分享了。好，我们继续回来，刚刚听的是戴佩妮，接下来我们来听童安格。童安格他跨度比较大，你知道童安格他在毕业之后他做了什么吗？他去了卡通公司，然后从事卡通工作，因为他大学呢学的是美术专业，但是你看看是不是很反差，学这个美术，然后呢去了这个卡通公司，但是后来呢唱着这些深情的歌曲。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9: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7: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9: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7: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0: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1: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一般我们在听唱片单元，很少会听精选集，因为绝大多数的精选集呢，都只是把歌曲凑在一起出版而已。可是这两天我们听到黄凯芹这一套出道25周年的3CD 精选，它却很特别。3张 CD 共收录了52首歌曲，其中有一些呢是黄凯芹之前没有正式的录音收录在这个专辑里面的作品，外加有14段是他亲自讲述的口白，那这个是 CD 的部分。另外还有2张 DVD 收录了一些珍贵的 MV 以及演唱会的片段，所以是绝对超值的一个套装的精选。那这两天我们主要听到的是口白的部分，这个也是精选集里面最特别的部分。不过这些口白它并不是大段大段的抒情，基本上就只有10几秒甚至更短，说故事也只说重点，不说故事的时候呢，就只是非常简洁的一种情绪的点缀。比如说这一段它就只有一句话，说到很多年前黄凯芹写了一首歌，里面的故事重复了很多次，结局每次都一样。
2: 好多年前写的一首歌，故事重复了好多好多次，结局每次都是一样。

0: 是黄凯芹在1987年首张专辑里面的一首《再遇》，再相遇的《再遇》。他曾经是用这首歌参加创作比赛，但是并没有得名。那一次比赛的冠军是后来也非常知名的音乐人满永亮。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黄凯芹再一次的被宝丽金唱片注意到他的潜力，从而他就有机会进入歌坛。昨天我们说到92年黄凯芹离开宝丽金转往飞图唱片，其实到了飞图之后他唱红了晚秋，才是真正的为他打开了更大的市场知名度。但是因为我们这两天听到的这一套精选集呢，它是环球唱片发行的，也就是宝丽金后来并入的公司，所以因为版权的关系，他们发行的精选集自然就不会收录飞图时期的作品。那接下来这首跟黎瑞恩对唱的《流离所爱》，黄凯芹说，他问作词人向雪怀什么是流离所爱，对方说是在感情世界里面流离失所的意思。其实黄凯芹自己知道他是明知故问。
1: 我问向雪怀什么叫做流离所爱，他说是在感情世界里面流离失所的意思。其实我是明知故问。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3: 这两天在听唱片单元特别推荐到黄凯芹的这一张出道25周年的精选集，是环球唱片在2010年发行的。但是其实严格的来说，早在10年前的2002年，黄凯芹就已经发过一张精选，里面呢就已经收录了这两天我们听到的这些口白。只是在10年之后，环球唱片再度发行这一张3CD 的套装，它收录的作品更多更完整，而且他对于口白的顺序稍微也做了一些改动。从性价比上来说，我还是更推荐25周年的这一套精选，毕竟它还有视频的部分，也能够听到更多的好歌，相对来说是更全面一点。继续听到这一首叫做《请你回来》。
14: 离开了好多年，回到来之后第一首唱的歌是《请你回来》，里面讲到一切变得都变，转得都转，感受好深。
15: 你我若然未可碰见。

0: 刚才我们在歌曲之前的口白听到黄凯芹说道，离开了很多年，回来以后第一首唱的歌就是这首《请你回来》，因为歌词里面唱到一切变的都变，一切转的都转。那黄凯芹对此感受很深，因为在1996年他曾经隐退歌坛，移居加拿大，直到2002年才重返香港地区开创，再度出发。但是其实《请你回来》是黄凯芹1990年的作品，所以他说的这个回来后唱的第一首歌，可能他说的是上节目或者是在一些活动现场的演唱。那接下来这一首旋律大家就非常的熟悉了，翻唱自齐秦《外面的世界》，作词人小美重新的填上了粤语歌词，叫做《青葱岁月》。小美说她写的是自己学生时代的青葱岁月，其实也是很多人的青葱岁月。
1: 小美写这首歌词的时候，她说她写自己在学生时代的一些青葱岁月，其实也是很多人的青葱岁月。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2: 昨天我们说到黄凯芹是一位有一点书卷气的歌手，原本我还以为他会不会个性比较的文静，因为在他走红的八九十年代，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的看到娱乐资讯，甚至也没有那么多的综艺节目真人秀可以看到歌手本人的表现，所以在那个时期只能够通过歌手的作品去想象。结果前些年我有一次无意中听到黄凯芹他上了一家这个广东的电台做的直播访问，才知道原来他的谈吐也是很幽默，反应很快，还颇有一点娱乐精神的，所以其实原来他还是一个比较多元的个性，这一点从他的歌曲里面可能你也可以感觉得到。比如说虽然他自己写歌，可是他并不是一个全创作型的歌手，这个当然可能也是唱片公司的要求，偶尔呢他也是要唱一些比较商业的歌曲，但是据说他两次分别离开宝丽金跟飞图，都是因为觉得公司的操作太商业，不是他想要走的方向。所以像这样的矛盾，或者不能说是矛盾吧，就多面体是同时综合出现在他身上的。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情海》，它也是黄凯芹的词曲创作。在口白的部分他说到，很多时候歌里面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是虚构的故事也会在现实生活里面发生。
3: 很多时候歌里面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是虚构的故事也都会在现实生活里面发生。

0: 听到这首《情海》是黄凯芹的词曲创作。黄凯芹的创作力一直都很充沛，比如说他经常有灵感，写歌就很快。像他有一首歌叫做《蝶恋花》，就是他某一次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灵感，在餐巾纸上面写下的。那再比如说他《平常心》那一首歌呢，是只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创作。还有前些年的新专辑也基本上都是他的词曲创作。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叫做《问清空》，那是在1989年的某一天，黄凯芹去到录音室，发现录音室刚刚喷了杀虫水，于是他就在对面的房间等杀虫水的味道散去，一边他就拿起了吉他，很快的完成了这一首清淡诗意的歌曲。
1: 嗰一年嗰一个月，我去到录音室，录音室喷咗杀虫水，我就喺对面间房度等。我拿起吉他，很快就写了这首歌。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3: 这两天我们在听唱片单元听到的黄凯芹，几乎是没有什么快歌，都是比较深情缱绻温柔的作品，这个也是他一直以来的风格，所以似乎不管什么时候听他的这些作品，在旋律性上都是比较舒服的。因为快歌里面会用各种的效果啊，这些越是时髦的东西有时候反而很容易过时，显得老旧，慢歌呢基本上就更能跨越时间。而黄凯芹这么多年以来，总是有人说他的才华跟他整体的素质本应该比现在更加大红大紫，可是机遇的兜兜转转总是令人难以预测。不过他似乎也一直都是享受的，除了做音乐，他还做过音乐剧，写过剧本，然后参加加拿大的慈善组织去探访世界各地需要帮助的村落，力所能及的给予一些帮助。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应该都是快乐的。

0: 听到这首《芈月醉巴黎》，也是在1989年的作品了。这两天我们听到的这一张精选集，收录的都是黄凯芹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歌曲，但是听起来依旧觉得旋律性很好。再说黄凯芹以为自己最多唱个5年就差不多了，所以在移居加拿大隐退的7年之间，他丝毫不觉得可惜，只觉得之前呢其实全部都是赚到了。结果现在一转眼都已经30多年过去，能够这么长的时间以来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只觉得幸运跟感激。节目最后我们听到这首《谁明白爱》，在口白的部分，黄凯芹说道：如果爱情是一场梦，你的梦里有几个人？同时在这一首歌曲当中，也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11，跟你下次见。
1: 如果爱情是一场梦，你的梦里面有几个人？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儿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2: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迎接黎明的曙光，一起拥抱炫月的夕阳。生命中的一切匆匆过往，唯有我们的爱情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0: 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荐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水风景站到
6: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7: 来，请。
8: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8: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洗，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音乐说话。

我取张志玲，你嫁张志明，曾在某天我盼望过，年轻想得太多，度过婚姻旅程。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聚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

你灵魂深处总要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永远在海面飘荡，在半空中飞扬，永远轻盈，永远滚烫，不愿下沉，不愿下降。如果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着存在，你的心灵其实是人的本质的时候，你就会对变老这件事情释然很多。因为你知道，无论你的身体多么的老迈，年龄多么的老迈，只要你有一颗自由的心，那个年龄对你来说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今天想要说说在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单曲循环的那些歌曲。刚刚的这一首跟各位分享，亲爱的旅人啊，这首歌其实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因为它告诉你说，这一程我们就是要一个人走下去，不管你这一路有多少的同伴，这些同伴有可能是亲爱的人，有可能呢是你的家人，有可能更多的是你的朋友。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有一种缘分，而并不只是关系罢了。我们常常只能看到关系，会在关系当中纠结，然后觉得很痛苦。可是当你把所有的关系变成一个缘分的解读跟角度的时候，你就突然可以原谅和宽容很多事情，因为你不活在一个经营的关系里，你活在一种人世的缘分中。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小屋》，这个女生很特别，而且这首歌里面让你很轻易的能够回到小的时候住过的地方。

0: 刚刚我们听过这首歌呢，叫做《小屋》。人越长大，对小的时候经历的事情呢，那种回忆就会越清晰。有人说这是变老的标志，但我也觉得这是对于自己生命重新审视的一个开始。因为我们总要有来路，有归途。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经历了什么，其实未来的路会有一点迷茫跟忐忑。所以当我们很充分清晰地了解过去的时候，也就对未来更加笃定。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说到一个人的时候听的歌，其实倒并不是想要跟你讲孤独。我觉得孤独这件事情越来越多人开始慢慢的习惯和接受，不管是因为独居的人越来越多，还是因为人们对于自我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过去我们是被教育说你要有一个大家庭，有一个和睦的关系，要像很多很多人的家庭一样，有一家几口，有孩子的笑声，有各种各样。后来你发现这个世界上大家的选择真的是很多元的，你可以选择一家人，三个人，两个人，也可以选择一个人。而且我觉得人常常是需要有一些空间跟自己相处的，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当你待在有你自己的那个小小的庇护所里面，你觉得安心，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安宁。我知道有一些人呢，他们会做一碗让邻居家的孩子很羡慕跟等候的蛋炒饭，很声名远扬。有些人呢，可能是喜欢阅读养猪的知识，据说他们一打开养猪手册就感到放松。还有些人会擅长整理，在一切归位的时候能够找到一种生活的掌控感。那还有些人会做旅行攻略，不管走到哪儿都很快过得像一个当地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有自己擅长的地方，我不知道你找到了没有，但是我知道人只有在独处的时候才最有可能找到自己最闪光的这一个部分。今天想在家人有约当中跟你听一听那些在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单曲循环的歌曲。

它真的是有一种魔幻的节奏，更愿意跟着这个节奏一起来跳舞。有的时候人身体的律动其实是天然的，只不过后天我们由于有点害羞，有些规则的限制，而影响了我们能够歌之舞之这样自然的身体释放。听听这首歌吧。当你做你喜欢跟擅长的事情，每一次的完成都值得好好的庆祝。

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名字就叫做庆祝。欢迎各位这个时间进入到佳人有约，我想你认知的是我的声音，还有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些音乐。说起来呢，一个人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在节目里分享什么样的歌，好像就是一个频率的释放。那如果这首歌刚好是你喜欢的，你大概也会觉得这个人跟你有某些同频的东西吧。你在一个人的时候最喜欢单曲循环的是哪一首歌呢？也欢迎和更多的朋友分享，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能够发现那首和他同频的你的推荐。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这个部分，叫做每盏灯都像许愿的蜡烛，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其实真的每一天的意义是我们自己赋予的，当你决定要以庆祝的心态去度过的时候，它好像就突然调亮了起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就是这个写出了这么魔性旋律跟内容，大王叫我来巡山的赵英俊，他的音乐创作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他离开的时候，我跟很多的朋友一样特别难过，但是我看到他留给世界最后的那封信的时候，就突然觉得释然了。这个写过这么多快乐的歌曲的人，体会过那么多平凡的小人物内心的人，以音乐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生命旅程。生命或许结束，

这个名字都奇怪，第一次听的时候怀疑我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旋律跟这个歌名就刚刚好啊。一个人要有多么充分的想象力，无论是做命题作文还是即兴作文的时候，都才能够充分的释放这种想象力。那还有一首歌的歌名，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歌名的时候还在想这个作者在想什么呢，但是殊不知这首歌后来被很多人喜欢，然后呢也有它很魔性的部分，我觉得他们在旋律上都可能找到了某一种套路吧。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这首歌是什么名字，是谁的声音。这是来自王心凌2018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披你的雷正在路上》。

个歌名呢倒是印象深刻，因为看过就不会忘，但是我看了一下歌词，大概也是因为在那段时间被负面新闻包围，觉得大众眼中通过新闻看到他跟真实的他其实很大出入的，所以一个歌手能怎么办呢？只能够用一首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懑。

江韶涵，这也是最有辨识度的女生之一，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呢，就该要闪光。那我觉得。

首歌在很多时候也鼓励了很多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其实真正强大起来都要度过一段没有人帮忙也没有人支持的日子，所有的时间呢都是要一个人来撑，但是这个时间其实是养育自己精神最好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的情绪，你知道问题，但是你需要花时间花精力把这个很糟糕的一段度过去，一切就会不一样。就有的时候你会掉进黑洞，有的时候你会爬上彩虹，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变，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状况，你要为此努力。不管你是谁，正在经历什么，都希望你可以坚持住，才有机会看到那个最坚强的自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不知道今天选择的一个人的时候单曲循环那些歌，有没有一首就曾经出现在你的歌单收藏和列表当中。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也许不是一个人的歌，它甚至演唱者还是两个人，可是这首歌比起刚刚的喧闹来讲有一种安宁，它来自两个人好朋友之间的彼此扶持和彼此坦诚。这是张学友和金牌制作人，他的制作人欧丁玉共同合唱的《烟花局》。
2: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这首歌呢叫做《烟花剧》，我们说是张学友跟欧丁宇的合作。欧丁宇他手上有两张王牌，一张是张学友，一张呢是陈慧娴，而且他本人跟陈慧娴曾经是这个男女朋友，但是他们之间也有一段佳话，就是后来陈慧娴要出国读书分手之后呢，在毕业礼，欧丁宇那个时候带着自己的太太一起去参加陈慧娴的毕业礼的时候啊，还是很好的朋友，你就知道再见亦是朋友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的人生里是有可能温暖的发生的。刚刚听过这首歌《烟花剧》，你听歌词你会知道，就像是两个老朋友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这个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好多人都曾经经历过那样的时刻，他其实不问原因是什么，那个时刻你觉得很重要或者很美好就足够了，朋友之间的默契和惺惺相惜就在这首歌里面呈现出来。

你第一次听这首歌啊，可能不是来自他的原唱 Bob Dylan。 我也是有一次在翻他的资料，看他《像一颗滚石》那本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首 Make You Feel My Love 来自于这么老牌的一位歌手。而他创作的很多歌曲，有一些呢实在是时代很久远，但是你会发现你对他并不陌生，因为有一些就像刚刚这首歌一样流传了下来，甚至在非常现代的电影啊，或者是歌手的翻唱里面呈现出自己新的样貌，就觉得那个歌有生命，它穿过时间，它仍然在新的创作者、新的演唱者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

最近常常在节目里分享这首歌，叫做《方的言》。这首歌来自赵英俊的创作，在他的那一张纪念专辑，不同的歌手朋友来翻唱他的歌的时候呢，这首《方的言》的翻唱人是韩红。这首歌其实就是

发生在天色将晚，车站的小小酒馆，不同的人萍水相逢，拼桌举杯，用不同的方言畅谈人生。车站也好，机场也好，那真的就是短暂相遇，但是又很奇妙的一个地方。举杯面对自己明天行程，不留遗憾。这些面对面喝过酒的人从此将再也不见。他会讲到说，小的地方人更有尊严，活出个样子给自己看，做朋友我没有给你丢脸，你是否还能想得起。这样的萍水相逢，它也是会有力量在里面的。所以不要小看你跟这个世界上任何人擦肩而过的机会，因为那个擦肩而过的人，他们的一句话，一件事情，一个举动，就有可能真的改变你。

0: 总有一首歌。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定王台站到了。
5: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0: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时间是个谜，在他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一般我们在听唱片单元，很少会听精选集，因为绝大多数的精选集呢，都只是把歌曲凑在一起出版而已。可是这两天我们听到黄凯芹这一套出道25周年的3CD 精选，它却很特别。3张CD 一共收录了52首歌曲，其中有一些呢是黄凯芹之前没有正式的录音收录在这个专辑里面的作品，外加有14段是他亲自讲述的口白，那这个是 CD 的部分，另外还有2张 DVD 收录了一些珍贵的 MV 以及演唱会的片段，所以是绝对超值的一个套装的精选。那这两天我们主要听到的是口白的部分，这个也是精选集里面最特别的部分。不过这些口白它并不是大段大段的抒情，基本上就只有10几秒甚至更短，说故事也只说重点，不说故事的时候呢，就只是非常简洁的一种情绪的点缀。比如说这一段它就只有一句话，说到很多年前黄凯芹写了一首歌，里面的故事重复了很多次，结局每次都一样。
2: 好多年前写的一首歌，故事重复了好多好多次，结局每次都是一样。望着你

0: 这是黄凯芹在1987年首张专辑里面的一首《再遇》，再相遇的《再遇》。他曾经是用这首歌参加创作比赛，但是并没有得名。那一次比赛的冠军是后来也非常知名的音乐人伦永亮。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黄凯芹再一次的被宝丽金唱片注意到他的潜力，从而他就有机会进入歌坛。昨天我们说到92年黄凯芹离开宝丽金转往飞图唱片，其实到了飞图之后他唱红了晚秋，才是真正的为他打开了更大的市场知名度。但是因为我们这两天听到的这一套精选集呢，它是环球唱片发行的，也就是宝丽金后来并入的公司，所以因为版权的关系，他们发行的精选集自然就不会收录飞图时期的作品。那接下来这首跟黎瑞恩对唱的《流离所爱》，黄凯芹说，他问作词人向雪怀什么是流离所爱，对方说是在感情世界里面流离失所的意思。其实黄凯芹自己知道他是明知故问。
1: 我问向雪怀什么叫做流离所爱，他说是在感情世界里面流离失所的意思。其实我是明知故问。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2: 等一下，
3: 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1: 这两天在听唱片单元，特别推荐到黄凯芹的这一张出道25周年的精选集，是环球唱片在2010年发行的。但是其实严格的来说，早在10年前的2002年，

0: 黄凯芹就已经发过一张精选，里面呢就已经收录了这两天我们听到的这些口白。只是在十年之后，环球唱片再度发行这一张三 CD 的套装，他收录的作品更多更完整，而且他对于口白的顺序稍微也做了一些改动。从性价比上来说，我还是更推荐25周年的这一套精选，毕竟它还有视频的部分，也能够听到更多的好歌，相对来说是更全面一点。继续听到这一首叫做《请你回来》。
1: 离开咗好多年，翻到嚟之后，第一首唱嘅歌系《请你回来》，里面讲到一切变得都变，转得都转，感受好深。
2: 你我若然未可碰见。

能否我们在歌曲之前的口白听到黄凯芹说道，离开了很多年回来以后第一首唱的歌就是这首请你回来，因为歌词里面唱到一切变的都变，一切转的都转。那黄凯芹对此感受很深，因为在1996年他曾经隐退歌坛移居加拿大，直到2002年才重返香港地区开创再度出发。但是其实请你回来是黄凯芹1990年的作品，所以他说的这个回来后唱的第一首歌，可能他说的是上节目或者是在一些活动现场的演唱。那接下来这一首旋律大家就非常的熟悉了，翻唱词齐秦《外面的世界》，作词人小

0: 美重新的填上了粤语歌词，叫做《青葱岁月》。小美说，她写的是自己学生时代的青葱岁月，其实也是很多人的青葱岁月。
1: 小美写这首歌词的时候，她说她写自己在学生时代的一些青葱岁月，其实也是很多人的青葱岁月。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那一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那些歌，听唱片。
2: 昨天我们说到黄凯芹是一位有一点书卷气的歌手，原本我还以为他会不会个性比较的文静，因为在他走红的八九十年代，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的看到娱乐资讯，甚至也没有那么多的综艺节目真人秀可以看到歌手本人的表现，所以在那个时期只能够通过歌手的作品去想象。结果前些年我有一次无意中听到黄凯芹他上了一家这个广东的电台做的直播访问，才知道原来他的谈吐也是很幽默，反应很快，还颇有一点娱乐精神的，所以其实原来他还是一个比较多元的个性，这一点从他的歌曲里面可能你也可以感觉得到。比如说虽然他自己写歌，可是他并不是一个全创作型的歌手，这个当然可能也是唱片公司的要求，偶尔呢他也是要唱一些比较商业的歌曲，但是据说他两次分别离开宝丽金跟飞图，都是因为觉得公司的操作太商业，不是他想要走的方向。所以像这样的矛盾，或者不能说是矛盾吧，就多面体是同时综合出现在他身上的。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情海》，它也是黄凯芹的词曲创作。在口白的部分他说到，很多时候歌里面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是虚构的故事也会在现实生活里面发生。
3: 很多时候歌里面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是虚构的故事也都会在现实生活里面发生。

0: 听到这首《青海》是黄凯芹的词曲创作。黄凯芹的创作力一直都很充沛，比如说他经常有灵感的写歌就很快，像他有一首歌叫做《蝶恋花》，就是他某一次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灵感，在餐巾纸上面写下的。那再比如说他《平常心》那一首歌呢，是只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创作，还有前些年的新专辑也基本上都是他的词曲创作。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叫做《问清空》，那是在1989年的某一天，黄凯芹去到录音室，发现录音室刚刚喷了杀虫水，于是他就在对面的房间等杀虫水的味道散去，一边他就拿起了吉他，很快地完成了这一首清淡诗意的歌曲。
1: 嗰一年嗰一个月，我去到录音室，录音室喷咗杀虫水，我就喺对面间房度等。我拿起自吉他，好快就写了这首歌。

0: 45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

0: 听唱片。
1: 这两天我们在听唱片单元听到的黄凯芹几乎是没有什么快歌，都是比较深情缱绻温柔的作品，这个也是他一直以来的风格，所以似乎不管什么时候听他的这些作品，在旋律性上都是比较舒服的。因为快歌里面会用各种的效果啊，这些越是时髦的东西有时候反而很容易过时，显得老旧，慢歌呢基本上就更能跨越时间。而黄凯芹这么多年以来，总是有人说他的才华跟他整体的素质本应该比现在更加大红大紫，可是机遇的兜兜转转总是令人难以预测。不过他似乎也一直都是享受的，除了做音乐，他还做过音乐剧，写过剧本，然后参加加拿大的慈善组织去探访世界各地需要帮助的村落，力所能及的给予一些帮助。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应该

听到这首《旅月在巴黎》，也是在1989年的作品了。这两天我们听到的这一张精选集，收录的都是黄凯芹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歌曲，但是听起来依旧觉得旋律性很好。最初黄凯芹以为自己最多唱个5年就差不多了，所以在移居加拿大隐退的7年之间，他丝毫不觉得可惜，只觉得之前呢其实全部都是赚到了。结果现在一转眼都已经30多年过去，能够这么长的时间以来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只觉得幸运跟感激。节目最后我们听到这首《谁明白爱》，在口白的部分黄凯芹说道，如果爱情是一场梦，你的梦里有几个人。同时在这一首歌曲当中也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asketbal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2: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8: 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今年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6: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5: 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湘潭楼底科创赋能产业升级，发展新赛道，焕发新活力。
6: 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湘西州业态美，中国特色古镇圈粉海外游客。
5: 长沙加速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一批重点交通建设项目正有序推进。
6: 省自然资源厅发布首批湖南省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科研成果名录。
5: 邵勇铁路邵阳段湘凉预制全部完成。
6: 长沙湘江边迎来打卡新地标天福台。
5: 岳阳楼推出楼上的朋友们暑期主题文旅活动。
6: 秋收时节，吉首张牌村葡萄持续走红出圈。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6: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5: 继续关注专栏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传统产业如何突破发展瓶颈焕发活力。活力中国调研行采访团走进湘潭楼底等地的制造企业，实地探访湘中大地依靠科技创新实现产业迭代。请听湘潭楼底科创赋能产业升级，发展新赛道，焕发新活力。记者刘金凯报道。
6: 走进湘潭金杯电工智能化生产车间，一排排蓝绿相间的立式漆包机整齐排列，高速运转。铜扁线在精密导线轮组间平稳穿行，经过挤压、漆包、烘焙、检测等多道工序，快速完成原材料到高端特种电磁线的蜕变。目前，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特高压输变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各类工业电机及发电机、轨道交通、高端医疗装备等领域。今年上半年，特高压变压器用扁电磁线销量同比增长 21%。 随着二季度市场回暖，新能源汽车用扁电磁线相关产品出货量稳步攀升，上半年整体实现较大增幅。金杯电工电磁线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伟斌。
7: 科技创新作为这个核心的技术，包括我们的智能化，包括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等等这一块来开展一些智能化的一些改造啊。目前我们已经在欧洲已经有了一个这个产能出海的一个基地啊，目前正在这个建设过程当中。
5: 为满足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增长的市场需求，金杯电工近几年相继开展了第2期、第3期综合产能扩充项目建设，总投资超10亿元。 依托科技创新，湘潭正聚焦先进钢材及高端精密零部件、新能源汽车配套等产业发展新赛道。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李毅：
2: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它在持续的基于他们已有的优势和资源，还有技术能力，在持续的做不同领域的创新迭代，非常震撼。
6: 今年上半年，湘潭市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增长 6.7%， 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 72.9%， 制造业占 GDP 比重为 40.2%。
5: 地处湘中的娄底，钢铁产业底蕴深厚，这里既有连钢这样积淀深厚的老牌钢企压舱，也不断涌现出充满活力的新生力量。湖南宏旺新材料科技便是其中一家年轻而锐劲的企业。2021年宏旺落户娄底，从起步之初便将目光锁定在附加值更高的硅钢成品上。硅钢被誉为钢铁皇冠上的明珠，工艺流程极为复杂，生产难度大，容错空间极小。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企业按照世界级灯塔工厂的标准，投建年产96万吨高磁感取向硅钢与高排耗无取向硅钢的智能制造基地。宏旺控股集团副总裁、湖南宏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刘慧丹：
3: 自动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的底座，事前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客户订单的需要，设定这个产品生产的工艺路线，别人可能一个月或者是一年才迭代一次，我们可能每天都在迭代，每天都在迭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短短的这个时间能够快速进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
6: 仅用不到3年时间，湖南宏旺就跻身国内硅钢行业第一梯队，硅钢产品做到了全品类、全排耗、全规格覆盖，取向硅钢年产量位居全国前三。成绩单摆在这儿，宏旺却没有打算只吃硅钢一碗饭，他们将硅钢领域积累的工艺经验平移到了钛材赛道。在企业6期项目的产线上，正成型的银白色材料就是钛材，它的强度是钢的 1.5 倍，密度只有钢的 60%， 耐腐蚀性远超不锈钢。从航空航天、深海探测，再到眼镜架、保温杯，都有它的身影。近年来，娄底以建设中部地区材料股为铜栏，培育发展硅钢、汽车用钢、高强钢等三钢与电机、变压器、家电等三电产业，同步布局钛材料新赛道。宏旺的软磁材料和钛材正是沿着这条脉络展开，从连钢运来的原料在湖南宏旺升级为硅钢，经海泰精工、粤展电力加工成变压器，再供货给终端客户，整条产业链在 2.7 公里范围内完成闭环。
5: 专栏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三湘脉动》，继续关注湘西州叶太美中国特色古镇圈粉海外游客。记者张冠报道。
6: 夏夜的湘西州凤凰古城，凉风习习，灯火阑珊，倒映在沱江摇曳的水波里，宛如揉碎了满天星光。

0: 绝美夜景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夜晚，泛舟江上，一只金色的火凤凰在空中盘旋飞舞，美轮美奂。沱江岸边，游客穿着当地传统的少数民族服装，在古老建筑前拍照打卡，品尝独具风味的当地美食，在光影交错间感受着凤凰古城的独特魅力。加拿大游客本，
1: 第一印象是非常漂亮，漫步其中感受这里的氛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2: 在湘西州，同样深受外国游客欢迎的古城，还有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芙蓉镇。夜色正浓，五彩斑斓的灯光映照在飞流直下的悬崖瀑布上，山间的吊脚楼错落有致，土家山歌婉转悠扬。游客穿行在青石板街巷，拍照打卡，观看花开芙蓉毕兹卡的狂欢演出，感受着千年土司王城的特色建筑与厚重历史。
0: 近年来，芙蓉镇通过打造 3.0 沉浸式夜经济模式，以万家灯火、飞瀑景观、千年土司王城为基底，布局夜景、夜宴、夜宴、夜购、夜娱、夜宿全链条业态，落地180多项夜间项目，常态化上演100多场土家民俗展演，景区夜间综合收入占总收入60%以上。湖南华夏投资集团董事长钟飞：
3: 我们打造了芙蓉镇的演绎的业态，多点快闪和花开芙蓉比斯卡狂欢的这么一个沉浸式的行进式的演绎。在芙蓉镇看到的不光是美景，吃到美食，还看到的很美的这种人文风情。
2: 深耕本土文化，拥抱国际市场，让芙蓉镇成为展示中国乡村千年古镇的对外窗口。去年芙蓉镇景区接待游客653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达70万人次，同比增长57.14%。绚丽的灯光、60米的悬崖瀑布、独具特色的吊脚楼，很多外国游客在网上看到芙蓉镇的图片和视频之后，被夜色下的芙蓉镇美景、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深深吸引，于是将芙蓉镇纳入了他们中国游的目的地之一。西班牙游客何塞·埃米利奥：
1: 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在这里旅游，我们非常喜欢中国的这些美丽的小镇，我认为芙蓉镇是中国最棒的古镇之一。
0: 古镇的夜映照出乡村振兴的活力，也照亮了文化自信的底色。从凤凰古城的沱江粼粼波光，到芙蓉镇的飞瀑流彩，湘西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让世界看见中国之美。当海外游客慕名而来，踏入湘西的古城古镇，他们带走的不仅是照片和视频里的经验，更是一个真实立体、充满活力和烟火气的中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年长沙加速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力争完成大交通项目建设投资超400亿元。眼下一批重点交通建设项目正有序推进，为扩大有效投资、畅通经济循环、增进群众福祉提供有力支撑。记者梁瑞报道。
0: 眼下，奥体新城六纵六横骨干路网建设正同步铺开，奥体大道、观音港路等主干道向南直连湘潭九华，向东衔接株洲路口，进展较快的观音港路和时光路的保通段即将完成建设。中交二航局观音港路、时光路项目现场负责人张学斌：
5: 保通段预计8月中旬开放交通，项目建成后将对完善片区交通骨架、加速长路团一体化进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2: 目前长沙高铁西站项目中区混凝土结构已经完工，这座渝长厦高铁枢纽站正式迈入钢结构安装、机电调试的新阶段。作为国家高铁网络的关键节点，项目建成之后将深度融入渝长厦通道，西接川渝、东连闽赣，是湖南对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门户。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土建技术工程师吴周川：
6: 长沙高铁西

0: 站中区混凝土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根据施工计划铺排，预计年底完成北区所有装饰装修、幕墙工程以及中区钢结构屋盖结构安装。
1: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正式发布湖南省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科研成果名录，31项覆盖理论研究、适用技术、经验做法的科研成果集中亮相，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供了湖南方案。记者孙霞报道。
2: 本次31项科研成果名录涉及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森林湿地、草原等生态保护修复、水生态保护修复等9大重点领域，既有前沿理论探索，也有落地见效的技术，还有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模式。不止技术攻坚，一批源自基层一线的经验做法，为生态保护修复提供制度与模式创新样本。比如怀化金英子石墨化荒山生态修复加全产业链增收模式，把生态治理和农户增收紧密结合，实现治山与富民双向共赢。省自然资源厅空间规划局局长罗铁军：
3: 我省将适宜保留或优化利用的园地纳入到园地空间统筹管理，为后续空间置换、农业结构调整和特色产业发展预留弹性。
1: 下一步，省自然资源厅将持续做好首批科研成果的推广转化，面向全省生态修复工程开展技术推介，择优向自然资源部推荐申报全国生态修复适用技术名录，同时将谋划更多务实举措，加快推动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落地生态修复工程现场。
2: 日前，邵勇铁路一标原塘质量厂完成最后一品箱梁的浇筑，标志着邵阳段524品双向减支箱梁预制任务圆满收官，为后续架梁施工及2027年底全线通车奠定基础。邵阳台记者谢国雄、李远来，邵阳融媒记者王平、刘鹤亮报道。
1: 中铁四局承建的邵勇铁路一标正线长34.233公里。原塘质量厂位于邵阳县九宫桥镇，设7个质量台位、42个双层存梁台座，承担着一标段全部524品箱梁的预制任务。每品箱梁长32.6米，宽12.6米，高3.09米，重820吨。项目部采用智能模板系统和自动焊接设备，实现数控流水线作业，通过智能喷淋养护和遥控台车，保证养护质量并实时上传数据，预制周期由6天压缩到4天，日均产能提升到1.5品。中铁四局一公司邵勇铁路项目部二分部梁厂技术负责人方成：
4: 箱梁预制任务的完成为架梁施工赢得了主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方案，强化管控，确保按期优质完成全部建设目标。
2: 箱梁预制收官，架梁施工将全面加速。按照计划，邵勇铁路将于2027年底建成通车，届时将贯通湖南中西部地区，向南通过规划当中的广清甬高铁形成湘粤第二高铁通道，构建湘南湘西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对外通道。
1: 最近，长沙湘江边又迎来了一处打卡新地标，那就是天福台。地道粉面、市井烟火相融于古建院落，试营业才几天，人气就已经旺得不行了。
2: 上午10点，天福台1楼已经座无虚席，市民三五一桌吃早点唠家常。为什么叫天福台？原因是它紧邻天福宫旧址，地势更高，并且1楼搭有戏台。有个市民：
5: 作为咱们市民老市民，到过来走一趟，来几十火锅茶，吃点小吃，还是相当不错的，恢复了咱们的老款的味道。
6: 我是今天第一次到过来，看到环境要舒适。
7: 这里的茶好多钱呢？你觉得？
6: 8块钱，也不贵。
8: 我们广东人家喜欢喝茶，但是来到你们湖南这边呢，试一下这个粉啊，都是挺好的，各方面都很好。
1: 2块钱的糖油粑粑，5块钱的花生瓜子，8块钱的红茶绿茶，这组258套餐听着是不是有些耳熟呢？没错，天福台正是由这2年火爆全网的 东毛街茶馆原班人马打造的2.0

0: 邀请市民走进直播间，分享老长沙的故事，也请本地网红开播向外推介湖南。简明，
1: 那我们希望来到天湖台的每一个这个朋友，既能体验到长沙的过去，也能登台去看到长沙的未来，然后继续远航。
2: 暑期以来，岳阳楼景区创新推出楼上的朋友们主题文旅活动，以登楼会友为核心，选取范仲淹、滕子京、李白、吕洞宾、小乔五位与岳阳楼渊源深厚的历史人物，打造新潮鲜活的千年楼友 IP， 融合沉浸式互动、课本研学体验与清凉惠民服务，为游客带来别样夏日文化体验。岳阳台记者黄宇、万丽君、张志恒报道。
0: 景区立足史实，为五位历史人物设计年轻化特色标签，范仲淹为超绝代人，滕子京是生活重建大师，李白化身大唐旅游博主，吕洞宾为不吃压力之人，小乔称作江东氛围感千金。配套人物宣言和 Q 版 IP 形象，以新潮表达拉近古今距离，让岳阳楼成为跨越千年的文化会客厅。
2: 活动设置两大游玩主线，登楼会友、盛夏奇遇，主打沉浸式角色扮演，包含分散互动、集中演绎、楼友雅集三大板块， NPC 分布在园区各处，开展名句翻牌、女书猜字等趣味游戏，参与可兑换文创。主楼东广场定时上演集体演绎与互动问答，方便游客打卡合影。楼友雅集将品茗、古琴、舞剑、歌舞融为一体，同步开设篆香、棋艺实操教学。登楼会友跟着课本去旅行，聚焦研学体验。东广场设置巨型语文书打卡框，天书亭搭建课本主题墙，游客可以贴纸打卡自己读过的教材。岳阳楼博物馆集中展出不同年代收录岳阳楼记的课本，以课本为载体，展现名篇代代传承的文化脉络，唤醒大众课堂记忆。游客
3: 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文化底蕴。岳阳楼它距今已经有1800年的一个历史，而且是我们的江南三大名楼。我想要知道，就是我们的古代文人墨客，他们登上我们的岳阳楼之前看到的是怎样的一个风景？然后看到这样的美景，为什么能够写出那么样的一个诗篇？
0: 面对暑期高温天气，景区坐实清凉一下便民服务，免费提供晴雨伞、防晒喷雾、防暑药品、充电设备等物资，布设喷淋装置，高温时段限量赠送冰棍儿，专门设立守楼人清凉驿站，为安保、保洁、讲解员等户外一线人员提供凉茶和休憩场所。岳阳市文旅公司岳阳楼景区运营中心副主任张希瑜。
3: 今年暑期岳阳楼景区最大的特点就是文化味更浓、参与感更强、服务更贴心。我们推出了跟着课本去旅行亲子研学路线，每天会定时推出免费的公益讲解，让游客们更加系统地了解岳阳楼的历史沿革。
2: 秋收时节，吉首市河西镇张牌村千亩葡萄园里果香弥漫，迎来了不少市民进入果园采摘游玩。这一藏在洞河河畔的乡村葡萄持续走红出圈，成为湘西小有名气的农特产品。小小葡萄凭何突破地域局限，收获市场青睐呢？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走进田间地头，去探寻这份甜蜜流量背后的密码。湘西台记者宋林向山报道。
0: 初秋时节，记者走进吉首市张牌村标准化葡萄种植基地，只见葡萄藤架整齐有序，果实统一套上了防护袋，滴灌管网纵横交错。经过科学管护精心培育的张牌葡萄，颗粒饱满，果肉厚实，甜度适中，果香浓郁，加上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品质远超普通葡萄。葡萄上市以来，村里的集市每天都有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选购。吉首市民王先生：
4: 这个葡萄好吃，在长沙，今天我去长沙玩，他就打电话让我帮他带4箱。
2: 很难想象，20多年前这个村子只有9户村民零星种植葡萄，而且品种单一，技术落后，只能够自给自足，零散售卖。俗话说啊，好市场是种出来的，不是卖出来的。为做好乡村富民产业文章， 张牌村彻底扭转以往粗放种植模式，

0: 深耕生态标准化种植模式，常态化邀请农业专家进村驻点指导，摒弃使用化肥农药等传统种植方式，全面推广有机肥替代、绿色防控、精准滴灌、果实套袋等生态种植技术，从水源、土壤、施肥、防虫全流程把控品质。由于科学管控，张牌葡萄亩产稳定维持在1000公斤左右，优质的果品品质成为其持续走红市场的核心底气。与此同时呢，自2015年起，张牌村还通过每年举办葡萄文化节、葡萄音乐节等活动，不断提升张牌葡萄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吉首市河西镇张牌村葡萄种植户罗奇燕：
1: 我的主要是自然证书，我的品质还有好，它就很甜。我们现在就是把品质摆的日位，就是用品质来打响我的市场。
2: 为了不断壮大富民产业，张牌村还以合作社为纽带，整合全村种植资源，实现抱团发展标准化运营模式。全村葡萄种植农户从最初的9户已经发展到目前超过170户，种植面积更是从当初的8亩试验田扩容至850亩，形成了连片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数据显示，当前张牌葡萄产业年产值已经突破1000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50万元，直接带动全村800余名村民稳定就业增收。
0: 为进一步激发乡村振兴发展活力，张牌村还依托千亩葡萄产业园的生态景观优势，做活农旅融合发展文章，先后打造了太阳岛、月亮岛等乡村休闲景点，构建起了一站式乡村旅游体系。每到葡萄成熟季，成片的葡萄长廊成为特色网红打卡点，吸引了周边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农耕采摘乐趣。市民游客们入园采摘，现场选购，实现了产地及市场，大幅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既保障了果品的新鲜度，还提升了产品的溢价空间。吉首市河西镇张牌村党支部书记田祖生：
3: 下一步村里将持续优化葡萄品种结构，完善采摘文旅配套设施，推动葡萄产业从网红单向向长效富民产业进阶，让小小葡萄持续填透乡村振兴路。
2: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据湖南气象网的消息，未来3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高温为主，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6度。湘西州、张家界南部、怀化北部、益阳、岳阳、长沙、湘潭东部、株洲中北部、衡阳东部有高温中风险。
0: 随着最后一仓混凝土顺利入模浇筑，湘江长沙综合枢纽三线船闸工程上闸首右边墩于近日完成封顶，标志着该工程闸首结构实现全面封顶，主体工程建设正式由土建施工转入设备安装攻坚阶段。作为湘江长沙至成陵矶1级航道项目的关键控制型工程，湘江长沙综合枢纽三线船闸于2024年开工建设，自长沙市望城区起，途经岳阳市湘阴县、汨罗市岳阳县，共覆盖4个区县市，是全省提升湘江干线通航能级、构建现代化内河水运体系的重点工程。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陈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盆岭到了。
3: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垒，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0: 满足，
1: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2: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3: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4: 陈早 Morning Call。

0: 我们首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1: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西沙、中沙和南沙其中九个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但是各具差异。
0: 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标志着历时多年的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面收官。
1: 国家邮政局消息，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增长 2.4%， 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5.5 亿件。
0: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赛事各类门票已全面发售。本届赛事赛期5天，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项和场次相比去年都有明显增加。
1: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法有关法律法规，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追思行为。
0: 当地时间8月14号，在美国加州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进入第三个比赛日，唐前廷在女子50名蛙泳决赛当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这个赛事上夺金。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庸九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哎，今天早上一起来，哎，走下楼，走出单元门，站到户外的那一刻，我觉得，哎，这就对了嘛。
2: 怎么讲？
0: 这才是福天嘛。你说上星期那都啥玩意儿？那都是。
2: 不是咋的？给你凉快美了，你还不高兴了？你
0: 不是，就是福天。如果就是你不热一热，啊，你不尝试一下哈子个吸，你就觉得这个福天它浪费了。
2: 哦，非要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
0: 出出汗呐、啊，把那个浊气呀、啊、排出去，这感觉才对。
2: 偷摸凉快了一周也挺好。
0: 上个礼拜那是凉快，晚上楼下走的时候有点冷。
2: 我觉得周几是周四不是周五来着？晚上吃完晚饭，我下楼丢个垃圾，顺便溜达一圈，往前溜达50米，我回去了。
0: 回家衣服去了。然后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我们家有小法官模拟法庭进行了一次彩排，很惊喜，
2: 哎，
0: 就是原来大家小朋友们能力都这么强啊，
2: 接受程度很高啊。
0: 那个小书记员啊，小审判长，还有那个双方的那个公诉人，
2: 小被告，
0: 对，小被告是演技可圈可点啊，感觉挺好，就是辛苦两位法警了，小法警。没词儿，是一些肢体动作。这周啊，这周六我们就要正式实行了啊。我们到时候扮相啊，各方面服装啊，都得穿上。哎，好好的一起来进行一下这个模拟法庭。到时候大家就看好吧，我觉得那效果肯定是杠杠的。这回如果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没关系。你看我们每个月都有活动，下个月你赶早啊，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你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回复朋友圈添加经理人佳琪的微信，我们一开始招募，你就可以马上报名了。
3: 这不巧了吗？
4: 聊狗了好吧。
0: 你有没有过感叹网购实在是太神奇了的瞬间呢？
2: 怎么讲
0: 啊？最近就有这么一条火子火了啊，这帖子火了，什么火子火了？有网友常年用的不锈钢小煮锅，在搬了一个新家之后啊，这个燃气灶的那个炉架子空隙太大，锅放上去呢就站不稳，倾斜歪倒的
2: 啊。
0: 本来他都打算凑合用了，斜着就斜着吧，我少放点汤啊。结果没想到转头他就在购物网站上挖到了一个长得很像中式花窗的垫板，尺寸严丝合缝，往那个灶上一架，小锅还稳稳站

0: 了。
1: 这事儿它妙就妙在啊，生活里那些细碎的、难受的，甚至我们自己都觉得是不是有点太矫情的小问题，原来通过网购都能解决，而且啊还便宜的让人觉得，哎，之前凑合着久了，到底是图啥呢？
0: 该说不说，现在的网购平台有时候就像一个巨型的许愿池，咱都不用说的特别专业啊，不用知道想买的东西学名到底叫啥，就把我们的那点困扰用大白话一输入，背后那一套看不见的供应链就给稳稳接住了。
1: 比如有人说啊，家里高压锅上面那个会响的那个坨坨，那坏了，想换个新的。
0: 形容相当到位啊，
1: 这个描述画面感真是很强了。然后呢，他精准就买到了那个高压锅的排气帽。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煮的过程当中是
1: 啊，
0: 然后如果把它拔了是，
1: 放气儿放的啊。你看，这就是民间的搜索语言自成一派，但是非常高效。那商家家呢也是门清，那他们就是摸透了这顾客们的这套黑话啊，那货都备得好好的啊，就等着有人过来问了。
0: 那么问题来了，生活里你遇到过哪些这也能在网上买得到的经历呢？快来分享一下。我先说过我自己的啊，我有关系很好的朋友，他呢准备给他的叔叔，就是爸爸的弟弟啊，想买那个穿在假肢上的袜子。我说啊，还有专门的这类袜子呢？我听说都是头一回听说。他说是啊，那个我那叔叔说让我这个上长沙的人民医院、乡医院、大医院看看哈，这有没有的卖的。我说，你要不先在网上搜一下呢？
1: 啊，
0: 真的搜到了。我也只是随口一说，真的搜到了，真的买到了，
1: 挺好。
0: 我就有一种哇，原来这也能在网上买得到。哎，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发生过这样的事儿？欢迎一起来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九五电台，当然还有我们家早上好的互动群，一起聊聊看。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8: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9: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0: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9: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0: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9: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2: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3: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2: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3: 快起来吃饭了，要等你的。
7: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到底有哪些东西在网上让你感叹，嚯，这也有的买。
1: 嗯
0: 啊，戴戴说，我宰的保温杯套件，硅胶吸嘴管子，杯盖，杯套，杯套带，都是在网上搜了买到的，应有尽有，各种牌子都有。
2: 我这玩意儿也有散件啊。
0: 我理解一下，就是一开始只买了一个光的保温杯，一个裸杯，
2: 嗯
0: 啊，然后剩下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去网上配的，而且还有品牌可以选择。
2: 那也可能是一开始买了一个很喜欢的杯子，然后后来这各个部件要换了，啊，才买的零散
0: 的
2: 配件，
0: 哦，
2: 对吧？
0: 有可能。严二说，我家的灶燃气灶那个孔开大了，竟然也有灶孔缩小器，买这个着实是震惊我了。
2: 哎呦，
0: 你说起这个，我也想说啊，这个东西竟然有的卖，因为我爸妈经常就是觉得，比如说拿那个高压锅炖一些汤啊什么的时候，他就很想要有一个那个挡板，可以挡住那个风，或者是聚拢那个热气，
2: 嗯，
0: 啊，可以就是说更加的节约燃气，就是这个意思。嗯、然后呢，自己拿那个像那个易拉罐一样的那个铁皮子
2: 啊，
0: 然后呢罩在那儿，我说这个不好，我说不安全，然后这个东西拿来拿去容易烫手。我说实在不行，我是网上给你搜一搜有没有这种东西啊，哈，也搜到了
2: 啊，
0: 也搜到了，
2: 也有，
0: 就是要就叫什么来着？是燃气挡风防风挡板吧？燃气、
2: 啊、
0: 燃气灶防风挡板，真的搜到了，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挡一下有没有一些什么作用。但是呢，你买了，然后给它挡了，它能开心，嗯、你就听它的吧。
3: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网购平台上除了能买到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还有一种拆开卖零碎修的逻辑
1: 啊，
0: 更是把过日子三个字诠释到了极致。有网友分享说，自己那个鼠标接收器的壳碎了。鼠标接收器大家知道长得有多小啊，就是它跟 U 盘一样，但是它只能看到 U 盘前面那个金属的插口，
1: 哎，
0: 然后后边带着可能三四毫米厚的一个那个小塑料的那个配件，
1: 小屁股，
0: 哎，碎了，就那个 USB 头的小塑料壳。他的第一反应是完了，这鼠标废了
1: 啊，
0: 转接头坏了啊，接收头坏了。结果随手一搜，好家伙，就那么小一个东西，有单独的鼠标接收器替换壳，各种颜色可以选，几块钱还包邮。
1: 还有网友行李箱那把手坏了，一直也没管，家里人帮忙修了几回吧，也没修好。那过了2年想起来了，上网一搜，有把手能替换。最后花几块钱把这个行李箱给捞回来了，应该是很神奇。
0: 还有戴眼镜戴墨镜的朋友啊，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夏天出汗热啊，或者是说最近身材管理不错，那脸瘦了，是不是会往下滑？怎么办呢？一直扶嘛也挺麻烦的。哎，专门的镜腿贴片应运而生了。有网友买到了可以用来贴在眼镜腿折叠处的贴片，原理就是让眼镜腿减小打开的角度，它不张那么大，它是不是就可以刚刚好夹住你瘦了的脸颊了？哎，包括还有受伤烫伤那个四肢的伤口不能碰水不方便，是不是怎么办呢？搜索防水密封护套，就可以把那个受伤的手啊脚啊，哎，给单独的套起来护住伤口，安心洗澡。
1: 各式各样因人而异的日常困扰都能搜到对应的小东西啊。有人烦恼出租屋1米5的床太小啊，换床又不知道，于是搜到了床边延展床啊。这种快乐就不是买新东西的快乐，是我修好了它的那种快乐，是花小钱办大事的那种精明，是一种对物品的尊重啊，当然也是对自己钱包的尊重了。
0: 真的不得不佩服，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在支撑呢？是咱们中国庞大的能把生意做到毛细血管里的小商品供应链。网友们上午在海外社交平台发个视频说，哎呀，想要一个那个带巴掌造型，就是像两个巴掌横过来挡在这个额头上的那个太阳帽，方便携带啊，然后也样子也可爱。下午国内工厂的 3D 打样就出来了，模具一掉，哎，批量生产。夏天还没过，各种衍生版本啊，能遮住脖子的，带风扇的，帽檐上有风扇的帽子哈，能变成发箍的这个遮阳帽，全给安排上了。这就是中式智慧，他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他就是把咱想的那个东西实实在在的给做了出来，然后送到我们手上。今年夏天，中式古典折扇在海外也成了时尚单品，不光是扇风，更是搭配，连解暑都这么有文化，这么的因地制宜。
1: 这种及时满足的背后啊，是一整套快速反应的体系，从一句无奈的吐槽到一个真实的物件，中间隔着的是无数双捕捉需求的耳朵和无数双能把想法快速落地的手。我们再也不用为了一个小配件去换掉一整台还能用的机器，也不用为了一个拧不紧的螺丝去忍受几年的不方便。生活里那些尴尬的细微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困扰啊，就这么被一次又一次的妥帖的接住了。
0: 所以现在呢，我养成了一个习惯，遇到什么不顺手的，先不忍也不换，我就打开购物软件，把我想的那个事儿，我面临的那个问题，我尽量描述的生动一点，带一点拟声词，带一点场景感，类似于去去去去去，然后你就等着惊喜吧。我们可能买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几块钱的配件，更是一份哇，原来有人懂我的一种慰藉和一种日子还能这么过的新思路。谁知道呢，下一个被搜出来的也许就是也能让你忍不住感叹，哇，原来这都能买到的神器。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

0: 这么贵？
1: 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0: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0: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等。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

0: 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1: 金融监管总局近日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9万亿元，同比增长8%；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7.5%。银行业和保险业金融服务持续加强。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今年以来，我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航空物流货物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以人工智能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
1: 近期多家外资消费龙头企业相继发布最新财报，中国业务交出亮眼答卷，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撑。从食品饮料到美妆日化，中国市场正成为跨国企业增长的关键引擎。
0: 今年上半年，国内巨深智能赛道融资总额突破935亿元，同比增长5倍。从炫技到实干，巨深智能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韩预售突破100亿元。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韩预售已经突破257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跻身暑期档票房前三，观影人次持续走高，多部国产影片口碑票房双丰收。这个夏天，中国电影市场热力值拉满。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咨询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
1: 哎、早上好。
0: 乐啥呢？
1: 没有，我想到一个好玩的事
0: 儿。啥事儿啊？
1: 我一会儿下节目告诉你。
0: 哎，咋还偷着乐呢？
1: 我感觉戳我笑点。
0: 你说起这个事儿啊，我也想起前两天我去看了那个欢迎来龙餐馆，
1: 嗯
0: 啊，确实是好看，然后中间也是有很多笑点、嗯、这个笑点啊一点都不过分，
1: 嗯，
0: 它是一种根植在东北人基因当中的自然而然的啊，不会是你觉得刻意设计的一些点，而且这些点呢你就会觉得很温馨，然后哎这画面很好，然后呢我就不多说了。嗯，一般来说剧情的冲突就是你觉得哇真好好温馨啊，哎，
1: 就是你就觉得他就应该是神，
0: 然后
1: 就
0: 要
1: 那样，
0: 然后不然后就要出事了就是这个电影里面四次就这个画面就哇真好，然后出事了其他至于这个电影没有任何缺点，我觉得非常好看。就刚刚我们正好讲完这个暑期的电影票房嘛，
1: 嗯
0: 啊、我觉得大家要是这个有时间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值得一看的。当然，我刚刚说的那种感受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就以至于后期那个电影院里面，只要一看到他们那个非常温馨啊，或者啊这个画面真好啊，然后比如说跟配角一起啊相视而笑的时候，我就开始紧张，我整个人就开始把自己靠在那个座位上，哎、完了。哦，要娶我火
1: 的，哎呀，
0: 这种感觉。来看看今天群里打卡的情况啊，就到点了。我今天的打卡的这个主题词是：距离七夕还有两天，距离处暑还有五天，距离中秋放假还有38天。
1: 哎呀，
0: 一群里秦默默曾雅明、开心丫丫、老何同学还有何小妹啊，都已经来打卡了。何小妹是老何同学的妹吗？
1: 啊！
0: 二群里，吴佳琪说还想休假呀，早上好。谁不想休假？谁上班不想休假？
1: 就是。
0: 嗯，谭哥说北京的早上窗帘不遮光，醒太早了。
1: 不是你在哪儿的早上窗帘不遮光，它也亮。
0: 对。跟在哪儿？不是他可能就是想告诉我们他上北京去了
1: 啊。
0: 然后这是谁说的？黑总说，如果能穿越，我愿意直接去到38天之后。不，那还只是中秋假期呢。哦，也是，我们那天聊过了，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和在一起是怎么放假的？是怎么一个上三休？上三休三，上几再休七，再那啥来着？
1: 一套复杂，
0: 现在想不起来了，反正挺复杂。
1: 讲时一直在叠加。
0: 然后 Jordan 刘也来了，王海也来了，娱乐拂晓的稻草人，折翅的飞人，姚丹丹说我也更愿意去38天之后。啊，你们就直接说跳过上班，直接享受放假呗。
1: 嗯哼。
0: 青儿说日期不用提醒的这么清楚吧？那怎么不用？就是得清清楚楚的才更有盼头。谁生日啊？甜甜说距离他生日还有3天啊。明哥也来了啊。然后唐大京说椰树牌矿泉水到底有多贵？不贵，三块钱吧，好像是。它不是椰子汁，也不是椰子水，它就是水
1: 啊。water，
0: 嗯，
1: 一氧化二氢。
0: 王一也说了上班，一坨也来了。罗罗波波说早呀，到公司了，好困呀，昨晚没睡好。昨晚是属于那种你开空调吧，你觉得有点凉、
1: 嗯；
0: 开风扇吧，你就觉得有点燥，是挺不好掌握的。四群里 ，LL 啊来了，随心而动说今天打卡前三名很棒。小张 DS 梁少杜真子说距离开学还有2周哦，这事儿怎么能忘了呢？确实，距离神兽归笼还有2周。However， 风九段熊 Roy 说盼着放节假日啊。牧尘、桃子、拖鞋男、小玉、蔡球、安培、刘健、杜，嗨，你好，你的背包多点。美羊羊、自自然牛肉。冷眼说对不起，高压锅上面的七七七七七的坨坨戳到我的笑点了。 你不能七七七是七七七七七七七。牛牛很倔说，果然中国制造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我看看，小天说，你们买过羽毛球前面的那个圆
1: 啊，
0: 半球形的那个坨坨吗？
1: 那玩意儿还有卖的？
0: 有。
1: 那咋毛我自备呗？
0: 就是有什么情况下是一个羽毛球被你打到毛还能用，但是前面那个坨坨坏了呢？是吧？
1: 被狗啃了，可能是。
0: 你不是一般都是那个毛先坏吗？羽毛坏吗？然后所以那球用不了了吗？
1: 这有点抽象，我是有点想不到。
0: 很好奇，大家还有过这种类似的经历吗？就是有个什么东西说，啊，这个实在不行，我换整体换一个，或者是我买个新的，结果一网上搜，哇，真有卖，有这样的经历吗？赶紧来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鹰九五电台一起聊聊看。

0: 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陶小米说，昨晚正好搜到了一个太阳能灶，就是好大一个锅，中心一个架架，上面可以烧水做饭，竟然还有太阳能烧烤架
1: 啊！那玩意儿能把东西整熟喽？
0: 我觉得我需要就是了解的是，它到底是因为有一个太阳能板吸收太阳能，然后发热来这个烹饪食物，还是说它仅仅
1: 靠太阳晒热了？
0: 对，靠日光。
1: 那应该是煎的。而且夏天，你看咱们经常看到有各种那个，记者外景采访，对吧？完了拿个什么玩意儿啊？你把车座子上打个鸡蛋，完了你看鸡蛋熟，你真等那个鸡蛋熟了，那你且得等，而且等它熟了之后，估计也没法吃了，干巴的，那成鸡蛋干的了都。
0: 是是是是。还有海浪无声说，我买的很便宜的一个吸尘器，就是这个吸尘器本身就没花几个钱
1: 啊。
0: 它的集尘部位呢总是积灰，洗不干净。
1: 嗯，
0: 那你说你这是越吸就越上火嘛？
1: 嗯，
0: 他说我甚至就想要换一个吸尘器了。那天我没有抱任何希望，我就搜了一下，居然有专门卖这个集尘部位的，就是吸尘器的这个集尘的这个配件
1: 啊，
0: 买了一个。他说我也是服了。
1: 有些东西我觉得也不能买太便宜了。

0: 距离中秋还有38天啊，处暑你可以不 care 它啊，七夕跟中秋我建议你还抓紧时间了。嗯，合家团圆的日子是中秋，让爱人感受到你的浪漫和在意的日子，那就得看七夕。但七夕你说啊，就星期三了，那赶不上，赶不上，总比啥也不干好。
1: 啊，那是，
0: 是吧？这个时候还有补救的可能性，来吧，兰蔻精纯三件套，正装、足量三样东西直接配成一个套组。150毫升精纯柔肤水，60毫升清爽版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整个护肤流程一套都给你搞定，而且全部都是正装的量，不是哪小样拿不出手的，不存在啊。价格也非常实惠，这一套下来在官网上没个4-5千块钱下不来，但是我们的商城里面只需要749，749。这是属于
1: 749局的荣耀，
0: 不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不需要有额外的其他的一些东西，纯纯回馈大家，是大家精挑细选出来的呼声最高的销量最好的精纯三件套，领券之后到手只要749，非常非常划算。150毫升精纯柔肤水，60毫升精纯清爽版的面霜，还有20毫升的精纯的眼霜，一共只要749。赶紧回复啊，关键词749，就阿拉伯数字749，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领取咱们这个专属的优惠券之后，再点链接下单。再点链接下单就是749可以买一整套，如果你要是不领券可能就买贵了。然后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在我们商城之前还有消费，哎，积分还可以当钱花，你可能是747、745买到，关键词就是749，阿拉伯数字749，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午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6: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险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8: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9: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10: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8: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